大家咧一齐欣赏嘅，咁啊情歌之中咧有好多系经典啊，咁啊一开始嘅两首啦，我觉得系经典之作啦，咁啊边两首咧就系、是、陈百强自己作曲同埋主唱啊，作词嘅就郑国江嘅就偏偏喜欢你，咁啊首歌唔需要多介绍啦，咁另外一首咧亦都系情歌之中嘅经典啊，就系、是、啊卢冠廷作曲。咁啊，今次咧应该咧就系、是、林子祥主唱嘅《最爱是谁》。咁啊，其实《最爱是谁》咧，有啲人即系离开咗一个爱女去揾另一个爱女。咁啊，有比较之下咧，啊原来有可能发现咧，以前嘅爱女咧，可能比而家嘅爱女咧就更加系好嘅。咁啊，人就系贪心嘅，有阵时贪新忘旧。咁啊，不过咧有比较之下咧，可能咧就即系之后咧，究竟点样抉择啦？应该咁啊，可能会后悔都唔出奇噶。咁跟住仲有一首。2084咁啊，睇个名咧就似即系1984啦。另一首歌咁啊，呢首2084系 DJ 唱嘅，咁咧听讲话咧可以作为咧香港婚礼嘅歌曲嚟嘅。咁啊，令我谂起咧，其实我都一首即系英文版啊，英文歌啦。咁啊，我觉得系婚礼上面嘅歌曲都几好嘅，就系、是、Fields of Gold， 咁就系 Eva Cassidy 嘅版本啊，唔系 Sting 嘅版本啊。咁就同埋咧，一睇到2084啊，谂起咧呢个即系未来科幻片啦，例如是这个 Back to the Future， 同埋我以前介绍过一套追踪100年，就讲一个即杀人强奸犯就坐住时空穿梭机就去了未来的。那套戏呢看回呢，原来1979年已经是即推出的了，就是 Time After Time， 中文译名我在香港的时候叫做追踪100年，大家可以看一下的。那就之后呢还有一首呢，就是不是情歌来的，这首歌叫做 Don't Judge This Song，咁中文名应该系不要评论这首歌，就系 Gordon Flanders 主唱嘅。咁呢首歌咧就同呢个应爱情系冇关嘅。咁究竟系讲咩嘢咧？咁大家千祈唔好走开啦。

0: 不过林家晒 Beyond 嘅旧日的足迹啊，咁之前仲有杜丽莎嘅假如同埋叶倩文嘅黎明不要来，又系广告时间啦。咁广告翻嚟之后咧，一首歌咧个歌名几得意嘅，就是、Rubber Pen 唱嘅。咁呢首歌叫做《想写好的功课》。咁咧，其实咧就系、是、Rubber Band 啊，其中主音啊陆浩明讲啦，咁啊佢话即系乐队成立咁多年以嚟咧，都有成20年噶啦。咁啊好多嘢咧就系、是、自己可能即系想做啦，可能做得唔系咁好啦，又可能咧想做就系未做嘅。咁咧所以咧就作咗呢首咧想写好的功课。咁啊睇下咧究竟佢有啲咩想做未做好，或者想做未做过嘅想。咁有咩嘢呢，咁一阵留意歌词啦。好啦，咁仲有呢就係阿赵仲瑜嘅一首发奋。咁其实赵仲瑜呢首发奋呢就係讲即係话歌词呢係咁讲喎。单身都不是那么大痛苦，爱错却如此可恶，人后悔才算苦。咁呢首歌呢就成为咗佢之后啦，2010年结婚，咁后嚟呢婚姻失败啦，咁兼且呢就係、是、听讲话俾人家暴啦，最终係2017年呢离婚收场嘅。咁呢首歌呢就係佢一个即係、就是、婚姻嘅一个好好嘅写照。咁之后呢仲有洪家豪嘅黑玻璃。咁至于黑玻璃点解呢，咁我哋不如听完少少广告返嚟之后听埋啲歌呢再同大家讲下啦。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提升你嘅技能，改善你嘅生活。Dave New South Wales 为你向往嘅未来提供所必要嘅技能。以下嘅灵活学习课程专为你而设：英语绘画及书写能力、就业能力同学习技能、电脑技能以及其他课程，获得改善生活所需嘅技能，请马上申请。详情参阅 davensw.edu.au 或致电131601 RTO 900003。
6: SBS News in Depth Podcast 为你带来最重要的本地和国际新闻，用你的 Podcast 应用程式收听 SBS News in Depth， 又或者登上 sbs.com.au/news/audio。
7: 在 SBS Chill 收听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可以松弛身心，请使用 SBS Audio 应用程式收听 SBS Chill 啦。
8: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好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9: 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一下吧。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0: 欢迎收听 SBS 广东话，现在是周末 Canto Pop 的时段。

系啦，呢一首印象真系百听不厌吓。咁啊，作曲咧都系许冠杰，咁啊作词咧，咁啊记得除咗许冠杰咧吓，咁啊仲有另外一位嘅，咁啊我唔记得系咪黎比得啦，应该系黎比得嘅。好啦，咁啊最后一首介绍俾大家听嘅咧，就系陈奕迅嘅《相信》吓。咁啊，《相信》咧其实改编自咧日本钢琴家西川由纪江嘅作品《手指》嘅。不过咧我记得上次都讲过咧，阿陈奕迅咧就系话唔唱呢首。歌啦，以后啊，咁啊，因为咧，佢觉得纯音乐版本咧，即系好听啲吓，咁啊，而家佢一首歌咧就带唔出个意境。不过咧，当然啦，歌迷要求佢再唱，结果系食言嘅。曾经咧都喺演唱会度咧亲自系唱过呢首歌嘅。咁唔再大家啦，同埋咧喺度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听日同一时间9点到11点咧喺空中再见，拜拜。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with a special collection of programmes.
1: People will say, are you blind? And I would chuckle and say yes.
2: True stories from Nigeria of ordinary people and the extraordinary events that have shaped them.
3: If this woman can make money from this trash, why not me?
0: Outlook Nigeria starts Monday at 11 and 21 GMT or search BBC Outlook online. In half an hour, assignment.
4: For years, Nadia Marcinko was Jeffrey Epstein's girlfriend. Prosecutors called her a potential co-conspirator, but she says she's a victim, and she's never been accused of any crime. I'm Tim Huell, and as US lawmakers investigate the men close to Epstein, I'm telling her story.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5: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8: 我是景一。
7: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九。
8: 我们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 Camarigo 人表示敬意。美国警方仍在继续调查一起发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白宫外的枪击事件。事件中，美国特勤局人员开枪击毙了一名涉嫌发动袭击的男子。美国波士顿前警察局长埃德·戴维斯表示，仅凭一名持左轮手枪的人几乎不可能突破白宫严密的安保防线。
9: When you look at the location of this assault, is this a suicide mission or is it a real assault?
7: 详细内容我们在稍后的 SBS 普通话新闻中和您一起来了解。今天是星期一哈，会有在8:30和您见面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们看到联邦政府呢，在今年最新的联邦财政预算案中提出啊，要用人工智能 AI 来加快药品审批和住房及环境审批流程，目标是节省102亿澳元的监管成本。
8: 因为过去无论是建房还是比如说有新药上市，都需要大量的文件审批流程。现在呢，政府希望用 AI 来帮忙去处理这些文书和信息的整理，所以就想跟大家聊聊，您觉得当 AI 越来越多的参与政府的审批，比如说是药品啊、住房这些项目的时候，您会觉得更安心还是觉得更不放心了？
7: 非常欢迎您参与在8:30左右开始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届时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您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分享您的看法。接下来首先有请谢欣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0: 一国党民调大涨，或成正式反对党。山西沁源煤矿爆炸，已致90人死亡。研究称，霸王龙小短手或因头骨进化形成。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民调机构虹桥集团最新发布的民调预测，如果联邦大选今天举行，右翼政党一国党有可能赢得多达59个众议院席位。这一结果意味着由联邦参议员宝林·韩森领导并主张反移民政策的一国党可能成为国会正式反对党，而联邦党席位将大幅缩水，仅剩少数议席，工党则可能被迫组成少数政府。虹桥集团分析师亚历克斯·范恩表示，这波支持率上升并不意味着选民整体急剧右转，而更像是选民对主要政党的一次狠狠警告。他说，民众对生活水平下降以及对公共机构信任崩塌感到不满，因此转向支持其他政党。与此同时，宝林·韩森表示，他曾提出与联盟党合作，但不会在一国党的政策立场上做出妥协。他还批评联盟党领袖安格斯泰勒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今天，调查反犹太主义与社会凝聚力问题的皇家委员会将在悉尼举行第二次公开听证会。 听证会将审查去年12月14日邦迪海滩袭击事件的来龙去脉，包括袭击发生前的恐怖主义威胁等级和安全环境。听证会还将审查与此次袭击相关的安全情报和执法机构的行为，包括对枪手的了解以及对这些信息的处理情况。公众可通过皇家委员会网站观看公开听证会的直播。澳大利亚国防军表示，非法捕鱼正让太平洋岛国损失数亿澳元的潜在收入。历史上外国船只的无证捕鱼一直是该地区面临的主要威胁，但如今最普遍的问题是一些船只严重虚报捕鱼数量，或在公海上非法将渔获转运至更大的船只。澳大利亚目前正参与一项多国联合行动，以侦测并遏制该地区的非法未申报及无管制捕鱼活动。澳大利亚国防军表示，他们已经成功识别出12艘可疑船只，这些船只涉嫌在汤加和库克群岛专属经济区内进行非法捕鱼活动。
6: 您正在收
10: 今天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七名澳大利亚人预计将返回澳大利亚，共有428人因试图突破海上封锁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时，在国际水域被以色列当局持枪拘留，其中包括11名澳大利亚活动人士。网上广泛流传的视频显示，船上的活动人士被迫跪在以色列阿什杜德港的水泥地上，并遭到以色列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的嘲讽，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批评，包括来自澳大利亚的批评。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希勒尔纽曼表示，加沙援助船队是毫无必要的挑衅。关于逃犯德奇·弗里曼以及被他枪杀的两名警察死亡事件的死因调查将于今天展开，死因裁定官利伯蒂桑格将举行程序听证会，届时预计将确定死因调查的日期和范围，以及将被传唤出庭作证的证人。此次死因调查将审查这三起死亡事件的相关情况，包括弗里曼在躲避警方追捕期间是否曾得到他人帮助。与弗里曼长达七个月的搜捕于今年三月结束，当时56岁的弗里曼在维州与新州边界附近靠近沃尔瓦的一处偏远物业被警方击毙。昆士兰警方正在与当地有关部门合作，确认在周日凯恩斯以南发生的一起致命鲨鱼袭击事件中涉事的鲨鱼种类。昆州警督伊莱恩·伯恩斯表示，调查人员正与昆士兰环境与科学部协作调查该事件。事发地点为肯尼迪浅滩，这是一个位于图利海德附近海域，距离海岸较远的水下郊区。商业渔业从业者杰勒德·派克表示，事发时他在约6海里外作业，当时一名39岁男子与另一人一同在水中遭到鲨鱼袭击。他说，由于对捕捞大型鲨鱼的限制，沿海许多地区的鲨鱼数量和攻击性正在增加。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10: 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 SBS 综合报道，5月22日晚，中国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最新通报，事故已造成90人死亡，现场搜救和事故调查仍在进行当中。事发时井下共有247人作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控制。美国警方仍在继续调查一起发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白宫外的枪击事件。事件中，美国特勤局人员开枪击毙了一名涉嫌发动袭击的男子。枪击事件一度导致白宫区域临时封锁。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并未受伤。美国波士顿前警察局长埃德·戴维斯表示，仅凭一名持左轮手枪的人，几乎不可能突破白宫严密的安保防线。
9: When you look at the location of this,
10: 从这次袭击发生的位置来看，这更像是一场自杀式行动，而不是真正试图闯入白宫对内部人员发动袭击。我认为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爆炸震动了市中心多栋建筑。当地官员表示，袭击已造成至少34人受伤，一人死亡。俄乌战争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冲突持续至今。一位基辅居民表示，在经历此次袭击后，他决定离开基辅。 不会留在那儿了，已经没有可能了，我的工作没了，一切都没了，所有东西都被烧毁了，我真的非常难过。这场该死的战争已经夺走了太多人的生命，也让无数人失去了家园，但我们仍然希望胜利能够尽快到来，希望这一切能够结束，和平能够恢复，我们会坚持下去，我们很坚强，乌克兰很坚强。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奎达市一列载有军人的火车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4人死亡。当地医生表示已接收了30多名伤者，其中数人伤势危重。网上流传的现场视频显示，爆炸威力巨大，导致两节车厢翻覆并起火。当地居民纳西尔表示，爆炸过后许多房屋被毁。今天早上一列火车经过时发生爆炸，铁路沿

前的所有房屋都遭到破坏，停放在此的车辆也受到影响，大约有50到60辆被烧毁，这栋建筑也严重受损，许多房屋因为爆炸而被毁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北部，周日一栋九层建筑倒塌，目前仍有两人被困，但他们与救援人员保持着联系。据当地官员称，已有24人获救，获救者中包括一名马来西亚公民，他当时住在附近一家经济型酒店。目前尚不清楚还有多少人被困。一名现场工程师表示，倒塌发生时有19人在现场工作。目前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报告，当局仍在调查倒塌原因。伦敦大学学院和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像霸王龙这样的恐龙之所以演化出较小的前肢，是伴随着其强大而强壮的头骨和下颚的发展一起出现的。这项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学报 B 级上的研究，分析了包括霸王龙在内的82种恐龙数据。多年来，古生物学家一直试图弄清楚为何霸王龙小小的前肢与其重达8吨的庞大身躯相比显得极不成比例。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查理·罗杰·谢勒表示，这类掠食者的头骨逐渐演化成主要武器，而这一变化也与猎物体型不断增大同时发生。如果它需要把所有能量都用来维持捕猎装备，比如一个非常强壮、非常沉重的头骨，那么从进化角度来看，它就不愿意把能量浪费在其他的部位。这就相当于说，好吧，我们要减少前肢的能量供应，因为前肢对我们已经没什么用了，我们不再依靠它来捕猎，然后把这些能量全部投入到长出一个更大、更强壮的头骨上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5 美元、1.219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865 元人民币、5.609 港币、22.520 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是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

0: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鉴于我们看到最近的澳大利亚税务局这个表示哈，退休公积金系统呢出现了高达240亿澳元的未支付金额。
2: 所以您受到影响了吗？我们又应该因此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下面来听听陈云对 Natalie 彭博士的采访。
1: Natalie 彭博士呢是昆士兰大学商学院的讲师，我们一听听他们的对话。
3: 彭博士你好。
4: 你好。是的，看到这条新闻，这可能比很多人想象中要严重很多。2018年到2023年报道显示累计被少付的养老金大概是240亿澳元，而且有大约1/4的员工受到影响。其实这个比例已经说明这不是一个个别问题，而是一个比较系统性的现象。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有它比较隐蔽的地方，因为 super 养老金不像工资少发你当下就会发现，因为 super 是一个比较远期的，所以很多人心理上不会那么敏感。但是我们知道Super 是一个长期投资，然后长期投资是有复利的。你今天少进去的那笔钱不仅是本金没有了，然后未来几十年的投资收益也一起没了。所以说我个人更倾向于把这个现象理解成一种被延迟感受到的一种收入损失。或者我们看到很多评论把这个现象叫做隐形减薪。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因为从本质上来看，我们的总薪酬其实是包括工资加上养老金的。如果你的养老金没有按照规定支付，其实你的整体报酬是下降了的。
3: 那我想问一下，刚才你说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那首先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公司给员工付super的这件事情上是谁来监管呢？因不可能是由这个员工自己每天盯着自己的那个收入来监管，对吧？那到底是哪个机构非常官方的发现了这个问题？
4: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我们都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心里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澳洲这样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这个问题会这么普遍这么严重？其实我觉得有好几个层面的原因叠加在一起产生了这种少支付 super 这么普遍的现象。首先的话是一个制度本身的设计问题，因为过去的话 super 是按季度支付的，就是说是每3个月支付一次的，而不是跟工资同步的。我们知道大多数人工资可能每2周支付一次，所以这个设计其实带来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信息滞后。然后员工的话可能不会每2周去核对一次而是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然后第二的话是因为在行为层面，很多人像是特别是年轻人啦，就是说留学生啊新移民，其实对于 super 的关注的程度是比较低的，大家更关心的是我工资到账多少，但是不会去查看养老金有没有准确支付。这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行为经济学现象，就是我们会低估我们未来的损失。然后我们也聊到说这个到底是谁在监管。其实 ATO 确实在追缴这些钱，也追回了不少，但是监管我们知道有一个滞后性，很多监管都是在事后发生的。但是一旦时间拖长了之后，如果比如说企业倒闭了，那员工其实很难把钱完全拿回来的。
3: 而且像你刚才所说，就是哪怕你这个钱追讨回来了，但是由于 super 它是有投资收益的，所以等于说你这个钱也已经损失了它本该有的收益。
4: 是的，就是说它的复利已经错过了一段时间了。
3: 你刚才讲到这样的话，就是说 ATO 是有进行监管并且发现问题的，但是另外一个，如果是大家要自己来关注这个变化的

0: 话，是不是在你的工资单里面是有专门列出一个你的 super 是多少的一个明细？
1: 嗯，是的，这个明细是列出来的。但是，我们要提醒听众的是，你不能只看工资单，因为工资单只是记录，并不代表钱真的到账了。所以我们提醒听众们要定期登录你的 MyGov 账户，看一下你的 super。你可以其实很简单的算一下比例，因为养老金大概是工资的11%左右，如果长期明显低于这个比例，你就要警惕。当然那个如果真的发现问题，其实是可以向 ATO 直接反映，然后很多人觉得太麻烦，但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渠道来让 ATO 进入监管。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就讨论到一个政策的改变，就是政府提出的Payday Super，也就是说发工资的时候同时支付养老金。其实我们再次讨论到这个改革，是因为这个改革即将在2026年的7月1号开始实施，然后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改进，因为当养老金和工资同步支付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对账，也更容易早一点发现问题，而且钱也能更早进入账户，也能更早开始投资。可是我觉得呢，我们对于这个政策也要稍微理性一点的看它的效果，就是说它还是会有局限。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制度再完善，但也不能替代个人的基本的检查。如果你完全不看你的 super 账户，那问题还是可能存在的。因为它虽然这个 payday super 提高了super 支付的透明度，但是也并不代表完全可以杜绝企业的不合规的这些行为。如果有些企业它本来就有意不去支付修分，那频率的改变可能也不一定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对于一些小生意小企业来说，这个改革其实对他们来说会带来现金流的压力。以前是否可以按季度支付，现在一下子变成每次发工资的时候都要支付。其实对一些企业的资金的管理，现金流的管理，它的要求也会更加的高。当然这个就是后话了。
0: 这个事情发现之后，你对于不管是监管层面还是个人，分别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对于听众来说的话，我会提醒几个群体，因为这也是研究发现就是受影响比较大的一些人群，比如说留学生、新移民，或者在餐饮、零售、服务业工作的朋友，这些都是相对比较高风险的，然后换工作的频率比较高的，或者一些小企业的开关比较频繁的这些企业的话，或者一些行业的话，我们还是要提醒，就是说一定要定时的登录你的 MyGov 去看你的super 是否到账。其实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很多人没有把 super 当作真正属于自己的收入来看待。很多人觉得它是一个附加项，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福利，不是现在能用到的钱，而是以后才能用到的钱。但是它其实就是你现在赚到钱的一部分，只是被强制储存起来。如果这部分钱没有被正确支付，其实它就是在侵蚀你长期的财富。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只是要从平时要经常去关注你的super 的信息，然后去登录你的账户去查看是否有被按时支付。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要观念上的改变，就养老金或者 super 它不是以后才重要的钱，而是你今天就应该认真对待的钱。
0: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昆士兰大学商学院讲师 Natalie 彭博士的分析，谢谢。
1: 谢谢大家。
2: 刚刚是陈云对昆士兰大学商学院讲师 Natalie 彭博士的采访。
3: 稍后呢，锦衣和我呢，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的改革。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8: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9: 放松身心，在 SBS Chill 聆听世界各地的音乐，通过 SBS Audio App 收听 SBS Chill。
3: 在 SBS On Demand。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19个众议院席位，这一结果意味着由联邦参议员宝林韩森领导主张反移民政策的一国党可能成为国会正式的反对党，而联邦党席位将大幅缩水，仅剩少数议席，工党则可能会被迫组成少数政府。
2: 澳大利亚国防军表示，非法捕鱼正让太平洋岛国损失数亿澳元的潜在收入。澳大利亚国防军表示，他们已经成功识别出12艘可疑船只，这些船只涉嫌在汤加和库克群岛专属经济区内进行非法捕鱼活动。
1: 今天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7名澳大利亚人预计将返回澳洲，共有428人因试图突破海上封锁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时，在国际水域被以色列当局持枪拘留，其中包括11名澳大利亚活动人士。
2: 5月22日晚，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最新报道，事故已造成90人死亡，现场搜救和事故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1: 美国警方仍在继续调查一起发生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白宫外的枪击事件。事件中，美国特勤局人员开枪击毙了一名涉嫌发动袭击的男子。枪击事件一度导致白宫区域临时封锁。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也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2: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
1: 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9度，
2: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1: 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3度，
2: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
1: 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最近我们看到，在政府倡导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改革之际呢，有人担心这个 NDIS 覆盖范围通过缩减来这个节省预算的过程中啊，真正需要支持的人呢可能无法获得帮助。
1: 嗯，一项新的调查发现啊，并非所有多发硬化症患者都能够获得这个计划的支持的，而对于那些能够获得支持的人来说，他们也经常面临关于自身病情的一些误解。接下来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 Deb Groke 的报道，由林默编播。
2: 在今年的联邦预算中，财政部长宣布将实现超过630亿澳元的节省目标，其中大部分来自缩减国家残疾保险计划 NDIS 的覆盖范围。
3: A big part of our savings package will restore the NDIS to its original intent。
2: 我们节约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 NDIS 恢复到其最初的宗旨，并确保其未来发展，使其能够像 Medicare 等项目一样，可以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这项艰难但必要的改革将在未来预算周期内节省378亿澳元。目前各方仍在就部分参与者将转入的基础支持体系细节进行协商，包括由谁承担哪些费用等问题，但目前各方仍存在分歧。总理此前表示，将建立公共安全保障体系，以接收预计约16万名可能被移除这一数百亿澳元计划的澳大利亚人。但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柯明斯坚持认为，新州的公共卫生系统无法提供同等水平的医疗服务。
4: I understand the reason for reform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I'm not some like some other.
2: 我理解联邦政府进行改革的原因，我不像其他一些州的领导人那样抨击他们做出这些改变。我理解这项改革需要尽可能做到最好，并且是一个负担得起的项目。

0: 但我们也必须对民众坦诚相待。如果他们无法获得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的支持，州级别的系统无法提供同等的医疗服务。与此同时，残障群体组织担心那些仍然需要该计划的人能否获得援助。澳大利亚残疾人协会代理首席执行官斯宾德勒·史密斯此前曾表示，社区对改革过程仍然感到不安。在这些变革中，我们不应该被遗忘，这一点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我们此刻正被辜负的时候。澳大利亚多发性硬化症协会进行的一项新调查发现，在900多名受访者中，只有 68% 的人能够获得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的援助。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会攻击大脑中的细胞。澳大利亚多发性硬化症协会首席执行官格林兰表示，该计划的一些工作人员和评估人员对这种疾病存在误解，也不了解患者实际需要的支持类型。我们发现 NDIS 在对待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方式上存在不一致之处。有时患者甚至会被问到，你还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吗？确实有人这样问，但多发性硬化症并非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而是一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恶化的疾病。我们发现 NDIS 的工作人员和评估人员对多发性硬化症缺乏了解，这不利于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帮助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格林兰表示，他们希望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能够继续保持其可及性。
1: And we're very keen to work with government. I think the minister has very good intentions, and we know there's a lot.
0: 我们非常渴望与政府合作。我认为部长的初衷是好的。我们也知道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我们真心希望能和政府一起共同努力，制定出一些可行的方案，不仅能够确保其可持续性，也能让它变得更好，为多发性硬化症患者以及其他类似的神经系统疾病患者提供更好的支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Deborah Grock 的报道，由林默编播。今天新闻中我们有提到哈，澳大利亚民调机构虹桥集团发布的这个民调预测哈，如果联邦大选在最近举行的话啊，右翼政党异国党可能赢得多达59个众议院席位，而正式成为联邦反对党。
3: 嗯，异国党领导人 Pauline Hanson 就是韩森，也证实他曾经与亿万富翁捐助人莱因哈特讨论政策议题，但是他强调这位矿业大亨是不会左右异国党的政策方向的。
2: 嗯，保林汉森在接受 SBS 新闻采访时呢，还谈及了多个敏感话题，包括异国党推举穆斯林候选人参选、党内遭新纳粹支持者声援以及如何争取西西尼选民等等问题哈。对于亚裔社区的态度，汉森在其雄心勃勃扩大影响力的同时，是否有所改变了呢？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 Anna Henderson 带来的采访报道，由丽华编播。
4: 韩森在接受 SBS 采访时谈到了一系列的问题，他表示有信心获得西西尼多元文化选民的理解，并说明了穆斯林人士代表异国党参选需要满足的条件，以及他提出的禁止包裹头部的禁令是否包括露出面部的头巾。他还与持新纳粹观点的异国党支持者保持距离，称自己和他们毫无关系。他说，没有人能改变我的理念。上个月，韩森宣布他收到了一架新的 Cirrus G7 飞机，这架飞机由莱因哈特旗下的一家公司赠送。莱因哈特是公认的异国党支持者，在澳新军团日演讲中，他呼吁加强移民入境前的审查，并表示应欢迎热爱和平、愿意做出贡献的移民来到澳洲。当 SBS 新闻直接询问莱因哈特是否会影响异国党的政策时，韩森回答说不会。 他表示他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并未受到莱因哈特的影响。他说，我们得到了一架飞机并不意味着我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改变了。过去30年来，我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公开记录中我一直都是这样说的，我在政策和立场上始终保持一致。但韩森表示，莱因哈特确实和他讨论了政策问题，其他在议会与他会面的组织和团体也同样会谈论政策问题。他说，莱因哈特和其他人一样会提出一些政策方面的建议。今天我也接待了天然气行业人士，我还和一位讨论家庭法的律师见了面，所以多年来我一直在和各类人士讨论政策。他为什么就不能和我谈谈政策呢？没有人能改变我的理念以及我对澳大利亚的愿景和我想做的事情。我很乐意听取任何人的意见。我为什么不能听听莱因哈特的意见呢？他是这个国家纳税最多的人之一，甚至可能是最多的，而且他也为国家做出了贡献。韩森提到，莱因哈特曾为退伍军人、奥运游泳队、皇家飞行医生服务以及农业领域提供了资金支持。韩森说，我厌倦了那些因为他富有而批评他的人，但他确实是这个国家愿意回馈社会的人之一，这点和矿业界某些其他人不同。韩森否认他接受这架100万澳元的飞机与他澳洲奋斗者代言人的形象相冲突的说法，并称两大主要政党获得的捐款规模更加庞大。他表示，这架飞机可以让他前往那些从未见过政客的偏远及乡村地区，而且他将自己支付燃油费用，因此不会给纳税人增加成本。一国党民调支持率的飙升给自由党和国家党带来了压力，该党的首选票支持率已达到 24% 至 27%。 随着一国党支持率上升，韩森成功吸引了一批反对党人士加入他的政党，其中包括前副总理乔伊斯。本月，一国党首位联邦众议员在法勒选区当选，而该席位长期以来一直由自由党掌控。在南澳，前自由党参议员伯纳迪担任了一国党的领袖，而在今年的州选举当中，一国党赢得了4个下议院席位和3个上议院席位。前自由党参议员休斯以及前自由党副主席麦昆也加入了这股橙色浪潮。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表示，关于未来联盟党扩大范围，将一国党纳入自由党和国家党的说法是无稽之谈。韩森表示，我已经向联盟党伸出了橄榄枝，希望共同组成联盟，但得到的只有拒绝。在2016年与参议院发表首次演讲时，韩森因称澳大利亚正被穆斯林淹没而受到批评。最近他又因声称澳大利亚没有好的穆斯林而遭到参议院、工党以及穆斯林社区的谴责。澳大利亚种族歧视事务专员警告称，这类言论可能会助长他人对穆斯林社区实施暴力行为。韩森曾两次在参议院穿着罩袍以示抗议。罩袍是传统上在阿富汗穿戴以遮盖全身和面部的服装。他的这一举动遭到政治对手、人权组织以及活动人士谴责，认为具有歧视性。由于2025年的这一举动，韩森受到谴责并被暂停参议院职务一周。穆斯林社区表示，他们担心韩森的行为会导致仇恨犯罪的增加，并引发针对佩戴头巾女性和女孩的攻击。韩森说，公众是支持我的。他指出，一些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也禁止部分或完全遮面的面纱，并质疑人们在完全遮面的情况下如何就业。但他表示，他的担忧并不包括所有形式的头部遮盖，例如头巾，这种服饰遮盖头发和颈部，但露出了面部。虽然他愿意让穆斯林人士代表一国党参选，而且过去也曾这样做，但他表示这是有条件的。他说，这是有区别的，有些人可能生来就是穆斯林，但他们是否是遵循伊斯兰教法的虔诚穆斯林呢？曾在2019年新州选举代表一国党参选的穆斯林候选人埃罗斯，今年2月形容韩森没有好的穆斯林这一言论令人震惊，并表示普通父母不应被污名化为恐怖分子。 韩森的主要政策主张是结束他所谓的大规模移民，他希望将年度移民人数大幅削减至13万人，并禁止来自已知滋生极端主义

以意识形态国家的移民入境。澳大利亚境海外移民人数及入境移民减去离境移民在2022至23年度达到55万多人。但根据最新数据，此后几年已出现下降，截至2025年6月的一年中，境海外移民人数为30多万人。韩森说，这里只有一种文化，那就是澳大利亚文化。我不认为应该引入不同文化，例如伊斯兰文化。不是他们的信仰本身，而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与澳大利亚文化和生活方式不相容。澳大利亚穆斯林领袖以及澳大利亚全国伊玛目委员会等组织驳斥了这些言论，表示穆斯林社区是澳大利亚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致力于社会团结、所有澳大利亚人的安全以及国家发展。尽管韩森坚持认为伊国党正在 Fairfield 和 Blacktown 等西悉尼地区获得支持，但他也承认他实际上已经很久没有在那里进行基层竞选活动了。他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西部郊区了，甚至上次去 Fairfield 也是很多年前，但当时当地民众、黎巴嫩马龙派基督徒以及其他接触过我的人都给了我很好的回应。我从这些人、这些移民那里获得了很多支持，他们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国家正在成为的那个样子。1996年，韩森在众议院发表首次演讲时将矛头指向亚洲移民，并警告说，我认为我们正面临被亚洲人淹没的危险。如今，韩森表示他不会为这些言论道歉，并称当时他掌握的数据显示，如果继续维持当时的移民趋势，澳大利亚人口将有 54% 是亚洲人。在2021年进行的上一次人口普查中，大约 17.4% 的澳大利亚人认同自己具有亚洲血统。韩森说，我不会为那番话道歉，因为我是一个自豪的澳大利亚人。我们需要的是那些来到这里后能够融入成为澳大利亚人的移民。但这位参议员如今表示，他正获得越来越多亚洲社区的支持。他说，作为一名议员，我的职责是为未来制定愿景，并决定我们希望国家变成什么样子。你认为为什么很多移民来到这里以后会支持我？因为他们会说，宝林，你是对的，我们是通过正确方式来到这里的，我们经历了所有审查程序，我们不希望这个国家变成我们离开的那个地方。你可能会对支持我的亚洲移民人数感到震惊，我的许多党员候选人以及支持者都有亚洲伴侣，或者本身就是代表我参选的亚裔人士。当有人在议会中称他为种族主义者时，韩森称这只是在打种族牌。他说，不要对我打种族牌，如果你无法就大规模移民以及我们正在引入哪些人进入国家的问题与我辩论的话，那说明你还不成熟。我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种族或文化背景感到骄傲，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因此排斥别人。但我真正感到骄傲的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以及生活方式。去年现已解散的新纳粹组织国家社会主义网络成员利用为澳大利亚而游行反移民抗议活动招募新成员，并散发宣传其运动的传单。去年11月，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负责人对新纳粹组织利用为澳大利亚而游行活动扩大影响表示担忧。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总干事伯吉斯在演讲中表示，最大的一个新纳粹组织国家社会主义网络，也就是正在重新包装为白人澳大利亚组织，把这些示威活动视为提升自身知名度的工具。他说，他们有策略的、机会主义的利用了组织者对于移民和生活成本问题的不满情绪。韩森曾在今年以及去年的堪培拉为澳大利亚而游行活动上发表讲话，而前国家社会主义网络领导人休厄尔则在2025年8月的墨尔本活动上发表讲话。在法勒选区补选中，一名异国党志愿者曾在选举之夜被请上台并受到特别表扬，而此人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赞休厄尔。当被问及其支持者中有部分人持新纳粹观点时，韩森回应称，那和我无关，也和异国党无关，不要试图把他们说成是异国党的一部分或是我们团队的人，这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别再拿这个来针对我了，我已经厌倦媒体总是拿这种事情攻击我。
但他也承认，虽然可能有支持一国党的人自认是新纳粹。

0: 但他无法控制所有支持者。他说他们只是支持者，在异国党出现之前他们在哪里呢？支持谁呢？你们有去追查吗？我不知道到底有哪些人在支持我。支持异国党的人来自各种文化背景，各行各业，不同年龄层，因为他们支持我的政策理念，所以不要因为那一小撮人支持我们就试图借此贬低我的政党和我所代表的理念。他们只是边缘群体，他们总会支持某个人的。
1: 刚才是 Anna Henderson 报道利华编播的这一条新闻。
2: 稍后呢，我们和您再来关注联邦财政预算案其中的一些税务改革政策。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In 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2: 欢迎你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我们看到上周四的联邦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呢，就联邦财政预算案回应呢，接受了记者的提问。
1: 他在会上否定有关联盟党相关的移民和福利等政策立场向异国党靠拢的这一说法。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 SBS 记者 Ivy 的报道。
9: 在5月21号周四的线上媒体会上，联邦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就联邦政府最新的预算案作出回应，介绍联盟党的政策计划，并在媒体问答中涉及小企业、住房、移民和福利等多个政策议题。该会议由公民与多元文化事务影子助理部长戴夫·沙马主持。新预算案提出的税改包括针对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的调整。在预算案公布的前夕，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当前住房市场和税收体系现状并不公平，让我们无法接受，也因此特别关注年轻人能否获得充分的机会。在预算案的回应中，联盟党宣布了七项政策计划，涉及退税、移民和住房、小企业发展、国家安全和燃油安全计划等等，阐述了对一个更公平、更自由、更美好的澳洲的愿景。在当天的媒体会上，在开场的发言中，安格斯·泰勒批评预算案中提出的涉及小企业的税收调整，并表示将反对工党政府计划推出的关于资本利得税和信托的改革，认为这将会影响小企业。他说
10: I think it is an assault on aspiration and that is something we deeply oppose.
9: 我认为这是对人们抱负的打击，我们对此深表反对。就信托税而言，澳洲大多数小企业都以信托的形式组织，长期以来会计师一直都是这么操作的，而这样至少会迫使全国各地的小企业进行非常重大的重组或者是调整。我们对此深感担忧，不仅因为其中涉及的成本，也因为涉及的时间、精力和投入。此次联邦预算案提出的税改引发了各界广泛的讨论。联邦预算案

0: 中的多项核心税改政策仍然需要获得议会的通过。分析人士认为，未来仍然有可能做出进一步的调整。住房可负担性是当天媒体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联邦政府此前表示，预算案的税改旨在改善住房的可负担性，并提升代际的公平。吉姆·查莫斯表示，为了解决住房市场中的代际不平等问题，所付出的任何短期的政治代价都是值得的。联邦政府已经宣布，将在未来四年额外投入20亿澳元，用于支持新建住房所需的关键基础设施，并预计将有助于推动建设多达 6.5 万套住房。反对党方面则提出，如果执政，将配套50亿澳元住房基础设施基金，用于水电道路等最后一公里的建设，并预计可以释放多达40万套住房。在当天的媒体会上，当被问及如何有效地解决年轻人的住房负担时，安格斯·泰勒表示，增加房屋的供给量非常的关键。他说，
1: We need more houses built. On top of that, we have said that we will strip back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Code.
0: 我们需要建造更多的住房。我们还说过要精简国家建筑的规范，有2000页的监管规定以及众多的细则，所有的这些都增加了建房的成本。我们知道这样做的成本会比原本的情况高出7万澳元。我们将会放松监管，取消不必要的规定，使建房更加的经济实惠，他们的价格需要更可负担一些。永久移民和福利的资格也备受关注。反对党提出，如果在下届大选中胜出，将把福利资格和澳洲公民身份挂钩。从2028年的7月1号起，17项联邦福利以及 NDIS 未来资格将限定为公民，但是强调现有的福利领取者将不受影响。这项政策计划以及该党提出的近海外移民人数与住房建设数量直接挂钩，引起了争议，被指是一种针对移民群体的隐晦政治暗号。有的移民权益倡导团体提出，永久移民纳税工作，参与社区事务，但是却被排除在多项福利之外，担忧这将会影响公平，加深隔阂。安格斯·泰勒表示，深信移民对澳洲非常重要，但同时也指出财政和移民计划两者的可持续性的重要。他说，
1: Number one is, as we said, fiscal sustainability is important if we're going to keep taxes down. And so this is why every dollar has to be spent well.
0: 第一点，如果我们想要保持低的税收，财政的可持续性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每一澳元都必须有效的使用。第二点是，我认为这个国家的移民计划的可持续性确实面临着挑战。我们不想把那些已经在这里并且已经符合资格的人排除在外，这一点在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时非常非常重要。归根结底，人们是有选择的，而且选择很重要。安格斯·泰勒也回应了外界关于反对党和异国党的立场以及联盟的猜测。有政治评论员认为，反对党关于移民和福利的政策计划以及相关的论述与异国党的立场越来越接近，这是为了赢回那些倾向于异国党的选民。对此，泰勒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
1: Right now what we need is a strong small business community, lower taxes, containmen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lower personal income tax rates, and a stronger economy.
0: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小企业群体，更低的税收，控制政府的支出，降低个人所得税率，以及更强劲的经济。对我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那并非异国党的关注重点，我认为异国党关注的是其他的议题。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希望确保海外净移民人数的可持续性，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确保社会各界继续支持澳洲多年来非常成功的移民政策。他还表示，联盟党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和异国党截然不同，目前党内没有任何与异国党组建联盟的提议。
2: 以上内容由 SBS 记者新宇带来的报道。
3: 现在沙特莱东部时间7:58，我们在第二小时8:30左右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中呢，和您聊。

0: 聊人工智能的话题。如果是人工智能用于政府审批文件和审批流程的话，您是觉得更安心的呢，还是更不放心的呢？
1: 嗯，欢迎您在待会儿的8:30左右收听生活相对论，拨打我们的热线还是13007993239，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9来参与讨论，跟我们聊聊您的看法哈。
0: 嗯，接下来带来一首歌是汪苏泷的情。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八点整，在八点三十分的节目以后呢，和您会在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中会面。
1: 今天的生活相对论呢，想跟大家聊聊 AI 哈，就是联邦政府在今年最新的预算当中提出了要用 AI 来加快药品的审批，还有包括住房啊、环境等这些审批流程。过去我们无论是住房还是新药上市，都需要大量的文件审批。那现在呢，政府是期望用 AI 来帮忙减负，来处理这些信息。
0: 听众朋友，您觉得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多的参与政府审批的话啊，您觉得是更安心了呢，还是更不放心了呢？非常欢迎您在8点30分左右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然了，您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分享您的看法。接下来首先有请谢欣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一国党民调大涨，或成正式反对党。山西沁源煤矿爆炸，已致90人死亡。研究称霸王龙小短手会因头骨进化形成。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民调机构虹桥集团最新发布的民调预测，如果联邦大选今天举行，右翼政党异国党有可能赢得多达59个众议院席位。这一结果意味着由联邦参议员保林·韩森领导、主张反移民政策的异国党可能会成为国会正式反对党，而联邦党席位将大幅缩水，仅剩少数议席，工党则可能被迫组成少数政府。虹桥集团分析师亚历克斯·范恩表示，这波支持率上升并不意味着选民整体急剧右转，而更像是选民对主要政党的一次狠狠警告。他说，民众对生活水平下降以及对公共机构信任崩塌感到不满，因此转向支持其他政党。与此同时，保林·韩森表示，他曾提出与联盟党合作，但不会在异国党的政策立场上做出妥协。他还批评联盟党领袖安格斯·泰勒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今天，调查反犹太主义与社会凝聚力问题的皇家委员会将在悉尼举行第二次公开听证会。听证会将审查去年12月14日邦迪海滩袭击事件的来龙去脉，包括袭击发生前的恐怖主义威胁等级和安全环境。听证会还将审查与此次袭击相关的

0: 安全情报和执法机构的行为，包括对枪手的了解以及对这些信息的处理情况。公众可通过皇家委员会网站观看公开听证会的直播。澳大利亚国防军表示，非法捕鱼正让太平洋岛国损失数亿澳元的潜在收入。历史上，外国船只的无证捕鱼一直是该地区面临的主要威胁，但如今最普遍的问题是一些船只严重虚报捕鱼数量，或在公海上非法将渔获转运至更大的船只。澳大利亚目前正参与一项多国联合行动，以侦测并遏制该地区的非法、未申报以及无管制捕鱼活动。澳大利亚国防军表示，他们已经成功识别出12艘可疑船只，这些船只涉嫌在汤加和库克群岛专属经济区内进行非法捕鱼活动。今天，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7名澳大利亚人预计将返回澳大利亚，共有428人因试图突破海上封锁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时，在国际水域被以色列当局持枪拘留，其中包括11名澳大利亚活动人士。网上广泛流传的视频显示，船上的活动人士被迫跪在以色列阿什杜德港的水泥地上，并遭到以色列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的嘲讽，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批评，包括来自澳大利亚的批评。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希勒尔·纽曼表示，加沙援助船队是毫无必要的挑衅。关于逃犯德奇·弗里曼以及被他枪杀的两名警察死亡事件的死因调查将于今天展开。死因裁定官利伯蒂·桑格将举行程序听证会，届时预计将确定死因调查的日期和范围，以及将被传唤出庭作证的证人。此次死因调查将审查这三起死亡事件的相关情况，包括弗里曼在躲避警方追捕期间是否曾得到他人帮助。对弗里曼长达七个月的搜捕于今年三月结束。当时56岁的弗里曼在维州与新州边界附近靠近沃尔瓦的一处偏远物业被警方击毙。昆州警方正在与当地有关部门合作，确认在周日凯恩斯以南发生的一起致命鲨鱼袭击事件中涉事的鲨鱼种类。昆州警督伊莱恩·伯恩斯表示，调查人员正与昆州环境与科学部协作调查此次事件。事发地点为肯尼迪浅滩，这是一个位于图利海德附近海域，距离海岸较远的水下郊区。商业渔业从业者杰勒德·派克表示，事发时他在约六海里外作业，当时一名39岁的男子与另一人一同在水中遭到了鲨鱼袭击。他说，由于对捕捞大型鲨鱼的限制，沿海许多地区的鲨鱼数量和攻击性正在增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据 SBS 综合报道，5月22日晚，中国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通报，事故已造成90人死亡，现场搜救和事故调查仍在进行之中。事发时井下共有247人作业，涉事企业负责人目前已被控制。美国警方仍在继续调查一起发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白宫外的枪击事件。事件中，美国特勤局人员开枪击毙了一名涉嫌发动袭击的男子。枪击事件一度导致白宫区域临时封锁。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之内，并未受伤。美国波士顿前警察局长埃德·戴维斯表示，仅凭一名持左轮手枪的人几乎不可能突破白宫严密的安保防线。从这次袭击发生的位置来看，这更像是一场自杀式行动，而不是真正试图闯入白宫，对内部人员发动袭击。我认为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爆炸震动了市中心多栋建筑。当地官员表示，袭击已造成至少34人受伤，一人死亡。俄乌战争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冲突持续至今。一位基辅居民表示，在经历了此次袭击之后，他决定离开基辅。我不会留在那儿了，已经没有可能了。我的工作没了，一切都没了，所有东西都被烧毁，我真的非常难过。这场该死的战争已经夺走了太多人的生命，也让无数人失去了家园。 但我们仍然希望胜利能够尽快到来，希望这一切能够结束，和平能够恢复。我们会坚持下去，我们很坚强，乌克兰很坚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波拉疫情死亡人数已上升至204人，另有867例疑似病例。这种罕见的邦迪布胶毒株目前较难控制，且尚无疫苗或治疗方法。病例已开始蔓延至邻国乌干达。在刚果金，卫生清洁人员正在该国布尼亚中央市场喷洒消毒剂。一位清洁工表示，他为参与埃波拉防控工作感到自豪。
2: 我是一名卫生工作者，我有责任保护民众。我被动员参与了这项工作。你要知道，女性往往站在前线，也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力量之一。这就是我作为卫生工作者从事这份工作的原因。
0: 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奎达市一列载有军人的火车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4人死亡。当地医生表示，已接收了30多名伤者，其中数人伤势危重。网上流传的现场视频显示，爆炸威力巨大，导致两节车厢翻覆并起火。当地居民纳希尔表示，爆炸之后许多房屋被毁。今天早上一列火车经过时发生了爆炸，铁路沿线的所有房屋都遭到了破坏，停放在这里的车辆也受到了影响，大约有50到60辆被烧毁，这栋建筑也严重受损，许多房屋因为爆炸而被毁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北部，周日一栋9层建筑倒塌，目前仍有两人被困，但他们与救援人员保持着联系。根据当地官员称，已有24人获救。在获救者中包括了一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公民，他当时住在附近的一家经济型酒店。目前尚不清楚还有多少人被困。一名现场工程师表示，倒塌发生时有19人在现场工作。目前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报告，当局仍然在调查倒塌的原因。伦敦大学学院和剑桥大学研究人员表示，像霸王龙这样的恐龙之所以演化出较小的前肢，是伴随着其巨大而强壮的头骨和下颚的发展一起出现的。这项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学报 B 级上的研究，分析了包括霸王龙在内的82种恐龙数据。多年来，古生物学家一直试图弄清楚为什么霸王龙小小的前肢与其重达8吨的庞大身躯相比显得极不成比例。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来自于伦敦大学学院的查理·罗杰·谢勒表示，这类掠食者的头骨逐渐演化成主要武器，而这一变化也与猎物的体型不断增大同时发生。如果它需要把所有的能量都用来维持捕猎装备，比如一个非常强壮、非常沉重的头骨，那么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它就不愿意把能量浪费在其他的部位，就相当于说，好吧，我们要减少前肢的能量供应，因为前肢对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用了，我们不再依靠它来捕猎。然后把这些能量全部投入到长出一个更大更强壮的头骨上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5 美元、 1.219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865 元人民币、 5.609 港币、 22.520 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是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

0: 媒体格局以及科技巨头的崛起哈，最近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层级体系，正在影响我们在网上接收到的信息类型。专家表示，这个呢也是正在改变我们的社会，并且对人们的希望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1: 那么我们稍后呢和您一起来关注。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8: SBS Chill
9: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0: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1: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12: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3: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我们知道啊，在澳大利亚呢，比方说年轻的孩子们16岁以下呢是不能使用一些社交媒体的哈。他们呢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呢是他们的这个新闻消费习惯之一哈。其实现在就是除了传统媒体之外，一些科技巨头呢也在推送不同的新闻，比方说他有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包括自己的搜索引擎哈。人们这个可谓是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媒体消费的一个层级体系吧，正在影响我们接收信息的方式。
0: 是没错。而且呢这个社会其实正在被它所改变，而且可能人们也会因此产生一些情绪上的变化。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个采访新闻报道。
1: SBS 时事核查记者 Olivia Di Iorio 为我们带来，由宁馨编播。
14: 澳大利亚媒体所有权高度集中，被形容为全球最严重之一。而随着 Meta 等科技巨头日益影响我们接收新闻的方式，专家指出，这正在改变社会的运作模式。一系列看似错综复杂、层级分明，但规模其实不大，因为真正掌握新闻传播渠道的主要参与者只有少数几家。包括九号娱乐、南十字星传媒集团、七夕传媒和新闻集团在内的大型媒体集团拥有众多新闻平台，例如澳大利亚人报、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天空新闻、九号新闻、悉尼先驱晨报以及时代报等。而在过去十年左右， Meta、谷歌和苹果等大型科技公司也逐渐成为重要的新闻来源。这些科技巨头运营着自己的数字中介平台，例如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位于用户与媒体公司之间，实际上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影响着我们能够接触到哪些信息。本期 SBS 事实核查将探讨大型媒体集团和科技公司如何影响普通澳大利亚人接收到的新闻，以及这种影响又如何塑造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卡梅伦·麦克特南表示，当媒体所有权像澳大利亚这样高度集中时，少数人便会掌握不成比例的巨大权力，并因此能够左右政治议程和公共讨论。
15: The most famous of these is News Corp.

0: 其中最知名的当然是新闻集团，但还有拥有大量地区报纸的澳大利亚社区媒体，以及两大电视媒体巨头七夕传媒和九号娱乐。事实上，有些令人意外的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本身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巨头。麦克特南是阿德莱德大学的媒体与传播学讲师，也是2024年研究全球媒体与互联网集中度的团队成员之一。该报告发现，澳大利亚在媒体集中度方面位列全球第二差，仅次于巴西。如果这是其他产业，比如说澳大利亚同样高度集中的超市行业，或者矿业这样同样高度集中的产业，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个经济层面的讨论，对吧？也就是商业问题。但媒体体系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够影响公共讨论，影响我们对世界以及具体议题的理解。标题和新闻导语一直以来都会被精心设计，以尽可能让新闻听起来更吸引人或更有冲击力。但麦克特南指出，像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这样的数字中介平台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方向，使得媒体更有动力通过夸张或煽动性的标题和内容来获取点击量和用户互动。那些非常耸动或极具戏剧性的内容往往会被算法推送到信息流的顶部，因此我们会看到诸如标题党之类的内容出现。这些内容有时甚至并不是真正的新闻，而只是为了吸引人们点赞、分享、评论，并最终点击进入页面，从而为平台或媒体带来广告收入。所谓守门人的角色，实际上意味着科技公司开始在内容如何被接收和呈现方面掌握主导权。
1: Because of the ways our brains are wired,The algorithms are just trying to maximize engagement.
0: 由于我们大脑的运作方式，算法的目标只是尽可能最大化的用户参与度，从而最能提升参与度的内容，往往是那些满足人们想要了解各种潜在威胁这种心理需求的内容。迈克尔·诺特尔博士是昆士兰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他表示，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浏览内容时，尤其是被归类为新闻的内容时，实际上是在触发一种非常原始的本能。这种本能可以追溯到远古祖先时期。
1: You know, our brains are designed to find threats in the environment.
0: 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用来在环境中识别威胁的，而对于这些威胁，我们也很难做到只是看见他们却什么都不做。在像伊朗战争这样的事件中，我们实际上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因此我们产生一种叫做点什么的感觉，就是不断关注最新进展，保持信息更新。但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备实际功能，因为仅仅不断接触世界各地的死亡与冲突，并不会让我们真正有能力去改变这些情况。他说，无限下拉的信息流以及标题党内容，无论是新闻标题还是图片和视频，实际上正在导致许多人产生习得性无助，并最终影响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运作方式。人们可能会觉得人类面临的一些问题太大了，大到我们无能为力，这就导致我们不采取行动。我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悲剧。人们会觉得在 Facebook 上发一条帖子就是自己参与政治的全部方式，但这也意味着当你认为自己无能为力时，就会产生一种什么都做不了的感觉，而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当你意识到自己仍然能够采取行动时，就会获得一种能动性，这种感觉也会让事情变得不再那么恐怖。当我们通过社交媒体刷新闻并从中获取信息时，我们怎样才能更有意识地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在网上看到某些内容呢？我在浏览新闻信息流时会问自己的两个问题是，这件事情我能做什么吗？如果答案是不能，有时候我就会选择训练算法让它少推送这类内容。例如你可以右键一条帖子选择我不想再看到类似内容。如果我确实是可以做点什么事情，那我就会真去行动。比如有时候我会给当地议员写信，问他们关于人工智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你们看到哪些风险？你们打算怎么应对？这种做法会让我获得一种掌控感。我问自己的另一个问题是，我在这个社交媒体应用上花的时间真的对我有帮助？

0: 吗？我还想继续这样做吗？而很多时候答案是否定的。算法以及我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都在不断变化。西西尼大学传播学教授塔尼亚·诺特利表示，媒体素养已经不再是一种可选能力，而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能力。
1: So media literacy is about your ability to
0: 媒体素养是指一个人使用、分析、创作以及分享媒体内容和不同媒体技术的能力。这也包括理解算法如何运作，以及它如何向我们展示那些我们更可能产生互动的信息。
1: The algorithms that ru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0: 运行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其目标是让我们在平台上停留更长时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会对我们进行画像分析，判断我们的兴趣、焦虑、偏见和信念，从而不断向我们推送能够让我们持续参与互动的内容。他表示，当人们了解他们的线上互动是如何被用来盈利时，他们就能更好地做出知情判断，从而决定应该信任谁以及信任什么内容。
1: Just asking critical questions, we know that really helps. Why?
0: 只要提出一些批判性问题，其实就已经很有帮助了。为什么我现在会看到这个？这是我关注的账号发布的吗？这是广告内容吗？是赞助内容吗？这个账号可信吗？同时也要做出一些选择，忽略那些并不是你真正想看的内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掌握自己的信息体验。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SBS 时事核查记者 Olivia De Iri 的报道，由宁心编播。那么系列 SBS 时事核查报道呢，为我们对当下复杂的情势和概念呢进行调查和解说。我们可以在多个平台收听这个系列报道哈。您可以通过 SBS Audio 应用程序订阅 Mandarin 来收听我们往期的 SBS 时事核查内容。今天是星期一，会有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
3: 嗯，今天的生活相对论呢，跟大家聊 AI 的事儿哈，就是之前也跟大家预告过了，联邦政府现在要用更多的 AI 来干活了，干什么活呢？就是让他们去处理一些文书和信息整理。也就是说，接下来如果政府要，比如说澳大利亚要引入一款新的药品上市，需要用 AI 来处理这些文书，并且提供一个是否批准的这样一个答案。所以呢，您觉得？当 AI 越来越多的参与政府的审批，就像药品啊，包括住房，还有环境项目的话，您会觉得更安心，还是会觉得有点不放心呢？
2: 嗯，非常欢迎在8:30之后收听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的讨论，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接下来呢？稍后我们先为您回顾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再开始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8: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9: 发展技能，改变人生。西南威尔士州科技与延续教育学院 TAFE 能为您提供所需的技能，让您对未来充满信心。学习模式灵活的课程包括英语口语与写作、就业能力与学习技巧、电脑技能以及更多其他课程。掌握改变生活所需的技能，欢迎马上报名。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马上的8:29，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2: 我是景一，大家好。
1: 接下来我们俩为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澳大利亚民调机构虹桥集团最新发布的民调预测，如果联邦大选如今举行，右翼政党一国党有可能赢得多达59个众议院席位。这一结果意味着由联邦参议员宝莲韩森领导、主张反移民政策的一国党可能成为议会正式反对党，而联邦党席位将大幅缩水，仅剩少数议席，工党则可能被迫组成少数派政府。
2: 今天调查反犹太主义与社会凝聚力问题的皇家委员会将在悉尼举行第二次公开听证会。听证会将审查去年12月14日邦迪海滩袭击事件的来龙去脉，包括袭击发生前的恐怖主义威胁等级和安全环境。
1: 澳大利亚国防军表示，非法捕鱼正让太平洋岛国损失数亿澳元的潜在收入。国防军表示，他们已成功识别出12艘可疑船只，这些船只涉嫌在汤加和库克群岛专属经济区内进行非法捕鱼活动。
2: 今天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70澳大利亚人预计将返回澳大利亚，共有428人因试图突破海上封锁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时，在国际水域被以色列当局持枪拘留，其中包括11名澳大利亚活动人士。
1: 关于德奇·弗里曼逃跑以及被他枪杀的两名警察死亡事件的死因调查将于今天展开。
2: 昆士兰警方正在与当地有关部门合作，确认在周日凯恩斯以南发生了一起致命鲨鱼袭击事件中涉事的鲨鱼种类。他说，由于对捕捞大型鲨鱼的限制，沿海许多的鲨鱼数量和攻击性正在增加。
1: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5月22日晚，中国山西省长治市庆元县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至少90人死亡，现场搜救和事故调查仍在进行中。
2: 美国警方仍然在继续调查一起发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外的枪击事件。事件中，美国特勤局人员开枪击毙了一名涉嫌发动袭击的男子。
1: 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爆炸震动了市中心多栋建筑。当地官员表示，这轮袭击已造成至少34人受伤，一人死亡。
2: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死亡人数已上升至204人，另有867例疑似病例。
1: 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奎达市一列载有军人的火车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4人身亡。
2: 再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
1: 首先是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
2: 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1: 布里斯班也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
2: 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9度。
1: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2: 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3度。
1: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
2: 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

0: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1: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2: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1: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3: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 OC， 不客气。
1: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4: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1: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 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刚才听到的那首歌呢，是锦怡为大家准备的王力宏的 AI 爱。
5: 嗯，就是跟今天的话题高度相关的，因为我们今天就聊 AI 的事儿，所以特意选了这么一首歌。今天呢，由我和俊杰一起为大家带来生活相对论的内容。今天就是聊哈，政府要用 AI来介入更多的流程审批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现在呢，我们每一次有新药上市，或者是有这个住房啊、环境相关的项目要审批，政府是他的想法哈，是接下来要用更多的 AI 来处理一些文书和信息的整理。那如果是由越来越多的 AI 参与越来越多的政府审批项目，您会觉得更安心呢，还是觉得哎呀越来越不放心了呢？
1: 嗯，这个提出这个更多使用人工智能是今年联邦财政预算提出的内容之一哈。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然您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5: 嗯，我们今天线上有一位这个听众很早就打来电话了，咱们先听听看他的分享欲可能是比较强一些哈。咱们来听听张先生是

0: 怎么说的。张先生您好。
1: 喂，你好，你好。
2: 早。
0: 哎，您怎么看这个 AI 参与的事情？哎，
1: 我觉得他如果是仅限于是文书处理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其实我在我日常工作当中都会其实引用我很多 ChatGPT 来处理我的文书都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那个 analyst 就是他当他做到分析那个层面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有很多人工去介入的，比如像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做那个我是做property manager 的，我是做那个 agent。我也会用，当那个租客给我申请人就给我递的很多资料以后，我也会那个让 ChatGPT 帮我去分析，然后我去 upload 他所有的那个资料到 ChatGPT 上，然后 ChatGPT 帮我分析。然后我就会发现 ChatGPT 给我分析的东西呢是有出入的。其实呢，我要仔细看他分析的东西，然后有一些我觉得很奇怪的东西，他说的很奇怪的话，我会要再去看一下那个实物真实的那个表那个信息，然后还有一些呢，我还是需要去重新去告诉 ChatGPT。但总之我会跟 ChatGPT 有一些就很频繁的一些沟通，我会告诉他哪些是错的，哪些是我提出来的疑问，虽然是这信息正确，但是我哪些提出来疑问，然后他会跟我也有一个沟通，所以这个跟他怎么去 training 这个 ChatGPT 是有关系的。那么你去分析的时候，你怎么去让他，因为 ChatGPT 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甭管他是用 AI 是哪种 AI 吧，他 ChatGPT 分析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顺着你那个思维走，所以你要一直在跟他沟通，一直在把它矫正过来，
0: 人类的指令就是
1: 对，所以说不是那么简单，就是你把它那个输进去，然后它你就看它的那个结果就可以了，不是那么简单，而且那样的话很容易出错了。那么但是如果是文书的话，其实是 OK 的，因为我甚至在我工作当中有些法律上的文件，我都会用 ChatGPT 帮我去写，然后但是。我写完以后我会跟他说，我说就是修改一些小的地方，比如说这个词用的很奇怪，或者这个词明显不是澳洲人使用的或者这个语法看上去太开瘦了，他会根据你的指令去修改。所以文书是 OK 的，就即便你不修改，其实对方一眼能看出来这是 ChatGPT 写的，但是也 roughly 可以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那么分析这块的话，我觉得我不赞同完全用 ChatGPT， 这个太可怕了。
2: 如果是审批呢？
1: 审批如果你到最后一个关头了，你说那个我去，比如像我也是，就是我去最后我这个租客我 approve 他了，那个landlord 那边landlord 就差 landlord 那边点头了。我会让 ChatGPT， 我会跟 ChatGPT 说，我说 you summarize 一个 report to the landlord， 他会 summarize， 然后我会看那个 summarize 那个 report， 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前面我已经跟他沟通很多了，他也知道这个问题，知道这个背景了，所以他会 summarize 一个我满意的一个 report， 然后我就发出去了，就是发出去的时候，只是还是我刚才说就修改一些词啊什么的。就发出去了，就是说你前面 analyze 的时候还是要人工，但是你 summarize 的时候基本上就人工参与很少。
0: 就是张先生觉得之前用 AI 来分析这些数据都是可以的，最后我们还是人类来拍个板，这个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1: 对。对，没错，是这个意思。
0: 谢谢张先生。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呢，又有另外一位听友在线上等了，这位是赵先生，我们来听听赵先生怎么说吧。赵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啊。
2: 你好。
3: 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它不应该一下子就放在这个大范围的这种医药审批的这种比较重要的系统里面。因为我们这个现在想想的话呢，你像之前的话呢，我们现在说是人工智能啊，把它提得很高。其实之前的话呢，你像 CenturyLink 有那种电话的帮助语音接通系统啊，其实也是一种这种机器
2: 人的
3: 一种 AI 的，人工智能应用。但是我们知道那时候几年前发生的事情，这个一个就是错误的吹缴。

0: 对自动支架计划
1: 导致的一个系统的啊，对、嗯、一个系统的混乱。而且如果说你在澳洲这边有几年这种生活经验的话，你会知道在这边如果说什么水电公司啊，你要一打电话啊，他告诉你选一选二这种语音这种什么背景音乐响起来，
0: 嗯，
1: 没有半个小时的话下不来，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呢，它，这种直接放在这种医疗上面的这种审批，我觉得有点太激进了啊，
0: 嗯，
1: 它应该小范围的先试用一下，不然的话到时候这个，可能出发点是想方便，这个百姓，但是可能最后会导致更大的混乱。
2: 因为这一次政府是希望用 AI 来可能涉及到一些药品的审批，包括是住房啊环境这方面的审批，赵先生可能觉得这些都是和我们就是相对来说会需要更谨慎的一些领域，先小范围的可以试一下会更好一些。
1: 对对对，我是觉得你这个你可以完全在什么一些就是后果可以承担的范围里面先用它试一下。你不然的话，这个到时候的话，再出现错误，而且这种我们说人工智能这个是双刃剑，它越聪明越智能的话，到时候恐怕你这个造成的
0: 替我们做主了，
1: 替我们做主了，对对 对，真的是替我们做主了。之前武汉 SBS 有一个采访那个节目，那个教授不是说吗？现在好多人工智能什么在他们自己的社群。自己互相探讨这些编码这些，
0: 对，
1: 听得我真是有点毛骨悚然。
0: 是，我也是有这种感觉啊。非常这个感谢赵先生乐意分享自己的看法，谢谢您。
2: 嗯，谢谢赵先生。刚刚赵先生提到的那个，其实就是我们澳洲政府以前曾经犯过的一个，算是犯了一个错吧，
0: 嗯、
2: 就是叫它叫 Robot Dead 的事件。其实我也有关注到的，不知道俊杰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事儿哈？
0: 哎，对，有这新闻事件，新闻还一度报道了。很长一段时间哈，
2: 嗯，
0: 在这个 Robot Debt 是福利系统事件哈，是在 Santa Nic 自动追债的一个系统，当时是联盟党执政的时候去实施的哈，
2: 嗯，其实它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就是用所谓的自动化方式去判断福利领取者他有没有欠款这样一个系统，其实挺简单的，都是数据和算法嘛。但是呢，由于他当时的计算方式是本身是存在很严重的问题的，就是比如说平均收入去推算每个人的收入，然后结果就导致了其实是比较大量的误判的。所以我觉得从 RoboDebt 这个教训来看，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哈。
0: 嗯，
2: 就是当咱们的这个系统开始参与要决定，就像今天的话题一样，他要参与决定而不仅仅是辅助的时候，如果缺乏足够的一些人工审核啊和一些责任机制，那是不是就会对普通人造成非常直接的影响。
0: 起码这个自动追债计划是这样啊，当时政府和执政党反对党都就此进行了非常深刻的辩论哈。
2: 嗯
0: 嗯，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可以说是前车之鉴吧。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如果是人工智能参与到药品审批、住房审批等等这些比较重要的事项的话，政策，我们就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哈，这个效率提升的同时，怎样来确保这些系统不会重复之前类似的错误呢？非常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探讨，分享您的看法。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热线节目。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0: au.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2: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SBS 普通话的节目。早上八点半我们已经开始了生活相对论的节目。好，今天由我和俊杰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内容。
4: 我们看到联邦财政预算中提出计划使用人工智能来加快药品审批和住房以及环境审批的流程，目标呢是为了节约费用节省，预计可以节省102亿澳元的监管成本。
3: 过去其实无论是建房还是新药上市都需要大量的文件还有审批流程，那现在呢政府是希望用 AI 来帮忙减负，尤其是处理文书啊还有信息整理这方面的内容。那各位听众，您觉得如果 AI 越来越多的参与政府审批，比如药品啊、住房甚至环境项目，您会觉得更安心还是觉得更不放心？
4: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探讨，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3: 这个新闻内容其实有两个重点方向。一个就是我们会划一个小重点叫药品审批，另外一个就是住房和环境审批。那目前看起来呢，这些计划还是主要停留在宏观层面，具体 AI 是如何参与流程啊，以及相关的一些安全和监管机制还没有去详细的披露。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如果是药品审批的话，会很多人会担心把这个审批工作全部交给 AI 会不会影响安全呢？
4: 目前政府是说只是让人工智能参与前期的资料整理和分析工作并不是让这个人工智能直接做出批准或是拒绝的决定。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药品监管机构 TGA 呢本身就会参与其他国家已经批准的药品信息，来减少重复审批和试验。人工智能的参与呢，只是说这个原来由人来对比核对的过程呢，交由人工智能来完成。人工智能呢会评估其他类似监管机构已经批准的药品是否适用于我们澳大利亚市场。
3: 所以就是说 AI 先评估，做完了那些案头工作之后，人类监管人员其实就跟我们刚刚第一位先生分享的观点一致就是人类监管人员还要进行最终的审批来做最终的决定。那么政府呢想要引入 AI 也是因为这一做法每年可以为药品行业节约约3.4亿澳元。
4: 我们看到国际上也有类似的尝试比如英国在去年10月份宣布在临床试验审批中的引入这个人工智能辅助之后呢，把这个审批时间呢从91天缩短到了多少呢？缩短到了41天。
3: 那还是缩短了挺多的所以 AI 的这个辅助还是效果很明显。那虽然英国的案例和澳大利亚我觉得可能具体路径上它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核心模式其实是还是相同的，就是 AI 辅助处理程序，然后人类呢来负责这个最终的决策。这样听起来好像也还可以，是不是？
4: 这个听众朋友您怎么看住房和环境审批方面政府预算中还提出将投入约 1.059 亿澳元呢用于升级环境和能源相关部门的数据系统，并开发人工智能工具帮助住房的这个开发商更顺利地完成环境审批流程。
3: 人工智能 AI 工具的主要作用呢也是帮助申请人更好地理解复杂的法律法规和一些

0: 审批文件啊。那 AI 呢，其实是不会参与最终决定啊，目前只是辅助信息处理，还有如果我们不理解流程的话，帮助我们理解一下这个流程。那么这个环境部门也强调了，是否要批准一个项目，必须也将始终由评估官员去决定的，而不是说 AI 就可以最终下这个决定了。政府的目标呢，是让审批流程实现更快的通过，但是呢，也更快的拒绝，就是更快的去给大家一个结果，缩短大家的等待时间。
1: 除了药品审批、住房和环境审批这两个比较重要的领域之外，预算中还包括其他的几个 AI 相关的项目，比如说知识产权局 IP Australia 呢正在使用人工智能来辅助商标查询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个这个面向小企业的聊天机器人，用来处理这个知识产权侵权相关问题的。比方说这个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呢，也计划用这个人工智能来转录大约58000个小时的口述历史资料，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适合人工智能干。
0: 转录这个事情其实还是很合适的，但是其他一些我觉得需要更谨慎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可以先小范围的试一下哈。我这边也找到了几个专家，也发表了相关的看法，我们来看看专家是怎么看的。有学者认为这种 AI 呢，这种 AI 应用是几乎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了，确实是，因为政府系统本身信息庞大，然后流程又很复杂，那 AI 呢，确实能够显著提升效率，尤其是在数据整合方面，这个是 AI 最擅长的一些领域。
1: 不过与此同时呢，也有非常明确的警告，一些研究人员提出来，研究人员也指出人工智能系统呢可能带来一个隐形的问题，那就是偏见比如在这个住房审批中，人工智能呢可能会影响哪些信息更重要，从而间接影响这个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呢，这种影响往往是看不见的、不透明的，也就是说呢，人也很难察觉它到底改变了什么。还有当然了，更宏观的担忧就是我们是否把这个人工智能当成了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快捷方式，然后就变懒了呢？
0: 我们线上有一位石先生在等待，我们来看看石先生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他的想法。石先生您好。
2: 早上好，你好。
1: 哎，您好。
2: 你好。我是医药方面我不太了解，但是房地产就是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支持的，就是那些大量的文批工作就是都是非常AI 它解决的是效率的问题，就把就比如说几百页的东西它可能2秒就看完了，那人的话你要看多久啊，对吧？那这个时间省下来也是很好的，而且其实用 AI 看这些法律文件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朋友做那个过户师的，就是不动产的过户师 convincing 的一些，他们现在为了省时间也是用把对方发来的那个比如说交换合同，然后就在电脑上然后用 AI 来过，然后他们肯定有自己的一些就是一些方法，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在发生，这怎么不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政府方面更加应该来应用这个，虽然刚刚说了很多就是风险方面的东西，包括以前发生的一些 robot 那个事情，对，不过也不能阻碍就是说咱们这个进程啊，因为毕竟它确实是你2秒钟可以看几百份合同，每份合同几百页，这个事情那省下的时间真的是可以很多，所以我还是很支持这个事情。
0: 对效率方面 AI 肯定是完胜的，但是呢就像石先生刚刚说的，这个 AI 也确实是一个就是势不可挡的一个这个势头但是如果石先生您会担心它涉及到药品审批，如果出错了会怎么办？您会担心这个事情吗？
2: 担心的话，那我也会担心人会出错，对吧？同样会担心，所以两个方面，
0: 有道理。
2: 就好像自动驾驶跟人工驾驶，你说现在我们都担心人工驾驶会出错，但是数据上来说，它人是比就人工驾驶比那个人的驾驶会低，好像很多倍、几十倍那样子，所以。就是我们的观感跟实际的数据未必那么的吻合，我觉得我还是相信数据。
1: 非常谢谢石先生分享自己的看法，谢谢您。
0: 谢谢石先生。你如果就是把 AI 当成一个快速解决方案呢，我觉得。

0: 有利有弊吧。就是当然它的效率是很高的，像石先生说的，但是有可能，就是这是专家说的哈，专家可觉得可能也会掩盖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住房供应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呐，还有一些这个审批资源长期不足等等，这样一些就是也许我们普通人很难去触及的一些比较深层的问题哈，这个是专家的看法。如果把这个技术当成万能钥匙，会不会掩盖真正需要就是一些可能涉及到改革的部分呢？
1: 嗯，
0: 这个是更深层一些的思考了哈。
1: 当然我们看到有人提出了这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啊，就是如果人工智能出错了，运用起来了，到底应该谁来负责呢？
0: 谁来负责？就是说如果人错了，我们有
1: 对
0: got someone to blame 是吧？我可以怪某一个人是吗？
1: 对，人工智能出错到底是来负责？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这个生活相对论听众热线节目呢，就和您分享到这里哈。
0: 嗯，
1: 感谢听众朋友们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嗯，我是景一，谢谢大家。
1: 那么如果您有对人工智能更多的看法呢，非常欢迎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页面来分享自己的看法。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广东话节目。今日是5月25号星期一，大家好，我是张彩玉。
3: 大家早晨，我是蔡依文。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库伦原住民族群 Wurundjeri Woiwurrung 以及过去和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我们亦都向各位听众身处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2: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日嘅节目。喺时事热话，我哋会讲到联邦预算案推出税务改革之后，楼市气氛转弱，有分析预测今个季度嘅物业成交量可能会跌咗三成，但市场降温可能为到首次置业人士带嚟入市嘅机会。另一方面，澳洲失业率升至近三年半的新高，市场关注储备银行下个月会不会暂停加息。
3: 而今天的香港快讯就会同大家讲一下，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2026年税务修订条例草案，除了免税额和特惠扣除上限有调整之后，利得税、薪俸税和个人入息税亦都会有一次性的宽减。
2: 在澳洲专线就讲下，西澳政府由7月1号起会同所有有车牌的人士和中小学生派发津贴，另外亦都会推出了多项惠民的措施。
3: 而今天的潮玩科技会同大家看下，在游戏世界里面 AI 队友怎样改变未来。
2: 十点之后的第二节，我们还有解释澳洲美食速递和织梦人。
3: 现在请先收听由同事陆磊珍为大家编播的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先。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昆州发生怀疑家暴刀伤纵火事件，15岁少年危殆。巴基斯坦军方火车受到炸弹袭击，至少24人丧生。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进入预定轨道。各位早晨，我是陆吕珍，今日是5月25号星期一，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一名15岁少年怀疑在家暴事件中被一名男子刺伤之后疑凶纵火焚烧房屋，受伤少年被送到昆州儿童医院，情况危殆。据警方透露，这名少年同一名40岁女子在 Ipswich 的 Raceville 区里面一个住宅发生的争执事件中，两人都被刺伤。发生事故的住宅位于布里斯本西南面大概42公里。一名同样居于 Raceville 的50岁男子被指事后纵火焚烧这间房屋。试图运送救援物资到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上面，7名澳洲人预计今日会返国。船队里面有428人被以色列当局扣留，其中包括11名澳籍活跃人士，他们在国际海域试图冲破以军封锁线的时候被持枪人员扣留。事后有录影片段显示，一批活跃人士扣留在以色列亚什杜德港的时候，被迫跪在硬地上面，并且被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羞辱，引起了国际谴责。澳洲亦都表示不满，而以色列驻澳大使纽曼就指向加沙运送物资的救援船队是不必要的挑衅。调查反犹太主义及社会凝聚力的皇家委员会今日在雪梨展开第二轮的公开聆讯，将会检讨环绕去年12月14号邦迪恐袭事件发生的时候的情况，包括发生前的恐怖主义威胁等级和安全状况。聆讯亦都会检讨与今次事件相关的安全、情报和执法机构的行为，包括有关枪手的情报和对这些资讯的处理。公众可以在皇家委员会网站上面观看公开聆讯的直播。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如果今日举行联邦大选，一国党可能赢得多达59个众议院议席。民意调查机构 Redbridge Group 和 Accent Research 的联合调查结果显示，参议员韩真领导的反移民政党可能成为联邦反对党，而两党联盟只是会赢得几个议席，并且迫使工党组成少数派政府。调查机构 Redbridge 分析师费恩认为，今次一国党民望飙升并非显示极右翼的崛起，而是选民对生活水平下降和对当局的信任崩溃，是对主要政党的一次当头棒喝。与此同时，韩真表示他已经提出同两党联盟合作，但是他强调不会在党政策上面妥协，并且指两党联盟领袖泰勒是一位无法兑现承诺的领导人。而在一国党民望上升之际，独立议员波科克表示不排除成立新政党。他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被问及会不会考虑与其他独立议员联合成立政党。
1: I think it's a big question in the current political climate. As an independent,
0: 波科克指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之下，这个是一个重大问题。他说作为独立议员，怎样可以参与改革，令到国家更美好？而目前对他来讲，就是为他代表的选区、首都领地的人民服务，处理每一个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尽他的能力在参议院为支持他的选民服务。至于将来是会怎样，他说没有人可以预料，他指目前正是处于政治波动的时期。海恩斯南面昨日发生鲨鱼袭击致命事故，昆州警方和当地的人员联手试图确定所涉及鲨鱼的种类。 发生事故的 Kennedy Shoal 浅滩是位于 Tully Heads 附近海域的暗礁。昆州警队督察白恩斯表示，在发生事故之后，调查人员正同昆州环境及科学部合作。白恩斯说将会向死因官呈交报告，而现阶段相信丧生的男子遇袭的时候正在用鱼叉捕鱼，并且因为头部重伤不治。SBS 电台新闻报道，跟住来嚟睇下国际方面嘅消息。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发生炸弹袭击，一列载有军方人员嘅火车受到攻击，造成咗至少24人死亡。当地嘅医院表示，目前已经接收超过30名伤者，其中多人情况危殆。网上面流传现场片段显示，爆炸的威力巨大，导致两节的车厢翻侧并且起火。有当地的居民表示，爆炸之后附近大量的住宅亦都

0: 受到损害。
1: This morning, a train was passing when an explosion occurred. All the houses near the
0: railway. 呢一名居民话：今朝一列火车驶过嘅时候发生爆炸，所有靠近铁路轨道旁边嘅房屋都受到破坏，停泊喺附近嘅车辆亦都受到波及，大概有50至60部车被烧毁。佢话由于爆炸威力太大，好多房屋都被摧毁。非洲爆发伊波拉疫情之后，刚果民主共和国派人在首府布尼亚的街市那里喷洒消毒剂。有关的措施是在一宗怀疑和伊波拉病毒相关死亡个案之后展开。疫情发现到现在只是超过一个星期，不过当局正式确认疫情的时候已经有几十人死亡。参与消毒工作的卫生人员卡维拉说，自己能够参与抗疫工作感到自豪。
2: I'm a health worker. I have a duty to protect the population.
0: 卡维拉说，他是一名卫生工作人员，有责任保护民众，所以他参与今次的行动。他说其实很多时女性都是站在最前线，亦都是推动国家发展核心的力量。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以北一座9层高的建筑物倒塌，目前仍然有两人被困。据了解，被困人士仍然可以同救援人员通话。现场工程师表示，事发的时候有19人在建筑物里面工作。当地官员指，目前已经有24人获救，当中包括一名入住附近酒店的马来西亚籍人士。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11:08由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运送，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升空之后和火箭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表示感觉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将会实现多个中国航天史上的首次，包括首次有航天员在太空站里面工作并且生活1年左右再返回地球，另外亦都是首次有香港载荷专家参与。跟着落来看回本地的消息。逃犯弗里曼和被他枪杀的两名警员的死因调查今日展开。死因法官桑格将会举行指示聆讯，预计会定出调查的日期和范围和需要传召作供的证人。调查会针对三人死亡的情况，包括弗里曼在逃避警方追捕期间是否得到帮助。警方搜捕弗里曼的行动长达7个月，在今年3月结束的时候，56岁的弗里曼在维州和新州交界处 Wawa 附近一处偏僻的物业里面被警方击毙。跟着下来看看体育消息。已经退役澳洲女子足球队门将威廉斯 Lydia Williams 现时投身一项名为 Yukari 的原住民足球教练计划。这项计划目的是支持原住民女性加入下一代足球发展。威廉斯接受 SBS 访问的时候说，计划不单只是培育下一代，更加希望回归整个社群。
3: For me, I always wanted to kind of get back to First Nations people, specifically women and girls.
0: 威廉斯说一直都想回归原住民社群，特别是女性和女孩，希望他们可以参加足球，而更重要的是透过足球建立家庭感、领导能力和将来可以应用在工作上的机会。他说他一直认为付出比得到更加重要，而他的父母一直都是这样教他的。跟着下来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个星期五收市是8657点，上升了35点，总成交有61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个星期五收市是50579点，

上升了294点。恒生指数上个星期五收市25,606点，上升了219点。上证综合指数上个星期五收市4,112点，上升了35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58，对港元是5.6080，对人民币4.8637。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气温22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19度。布里斯本亦都系有一两阵骤雨，24度。珀斯大致有阳光，23度。亚德雷德有骤雨，17度。荷伯特有骤雨，16度。坎培拉间中密云，19度。达尔文系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32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上升，但增速呢已经由去年底每月接近 2% 放缓至大约 1%。 预算案公布之前一个星期，即是截至5月10号，布里斯班的每星期拍卖成交率由 46.6% 上升至 54.4%， 而初步数据显示今个星期布里斯本的成交率就下跌至 45.7%。
1: 是啊，咁相反啦，墨尔本啦、雪梨同埋珀斯嘅成交率咧就略有上升，咁全国整体成交率咧相比去年同期咧仍然系下降嘅。咁根据啦 SQM 嘅 research 上个星期公布嘅数据啦，亦都系反映咗咧市场咧正在转弱噶。咁新州嘅拍卖成交率啦就系31.1%，原定举行嘅881场嘅拍卖里面咧，唔少业主咧都是选择了提前售出、延期或者是改用私人的协议出售。
0: 而 SQM Research 的总监克里斯托弗就说，预算案里面的税务改革加速了原本已经出现了的需求下滑。他解释主要是投资者开始退场观望，税务改革同时影响到自住买家市场。他预测本季度的物业成交量将会下跌三成。
1: 是啊，咁另外咧，其实都有经济学家啦，一个系 REA Group 嘅经济学家，就系弗里克蒂咧，咁佢就指出啦，咁虽然目前咧难以全面评估预算案嘅改革将会点样影响个房地产嘅需求，但系咧拍卖成交率咧显示买家嘅情绪咧正在减弱啦，咁佢亦都认为啊，自二月开始啦，市场咧已经系因为加息嘅压力咧就系逐步放慢噶啦，而新政策咧进一步是削弱了投资需求，令到市场的竞争降温。咁佢都特别系提到啦，雪梨的房价咧喺四月已经开始下跌。如果咧投资者减少入市啦，对于一啲首次置业者嚟讲咧，就系将个竞争嘅压力咧系有望下降噶。
0: 咁市场亦都出现咗另一种忧虑啊！拍卖官金尼斯就话，多项因素正在影响卖价嘅信心。咁佢提到市场嘅情绪改变，主要系嚟自连续三次嘅加息，而公布嘅预算案显然冇为到买家带嚟大多嘅信心，但佢相信呢一啲变化主要冲击嘅系投资者嘅市场，而唔系首次置业人士。
1: 系啊，佢都同样咁认为咧，就系对于大多数嘅投资者嚟讲咧，而家入市嘅吸引力咧已经系大幅下降啦。就连咧继续持有而家嘅投资物业嘅吸引力都系降低咗噶。咁佢都担心啦，投资市场规模咧会开始缩细，咁咧而可以放租嘅物业咧就会变得更加短缺啦。特别系喺一啲咧已经高度建设啦或者系开发嘅地区，
0: 佢甚至担心呢啲租客会造成影响，仲有投资者的贷款能力。金尼斯发现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反映在前线，看到投资者的贷款额水平受到限制，过去同样价格就会视为非常划算的交易。
1: 是啊，另外呢看回一些、房地产的 agent， 即是房产销售代理，这一位代理叫做乌迈尔，他就说成交率由过去18至20个月咧，喺市场咧嘅表现系非常之强劲嘅。而家咧，其实只系翻翻去比较正常啲嘅状态。

0: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旅客可以透过有关的路线去认识木偶戏、古琴艺术和纸扎品习作技艺等等。而6月的中夏场亦都会在香港太空馆外场上演光影表演。适逢今年是马年，表演就会以马为主题，透过多角度光影演绎，呈现马在文物艺术中的历史文化和非遗内涵。 同属香港赛马会呈现的非遗十趣流动学堂就将会走访本地的中小学，透过流动展示、表演示范和互动工作坊，将非遗知识和中华文化带入校园。预计今年主要的活动项目有25万人次参与。最后再同大家讲下， 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全球首款轻小型高精度温室气体点源探测仪天云相机，在刚刚过去的礼拜一，随着天舟10号发射升空并且运抵中国天宫太空站，成为香港首项登上国家太空站的科研载荷，标志着香港在高端航天仪器研发领域的历史性突破。天云相机长60厘米， 50厘米高60厘米，重量就唔超过80公斤，体积比起一部家用嘅洗衣机细，号称系全球第一款轻小型高分辨率嘅探测仪。透过分析太阳光光普遍化，能够喺太空测量二氧化碳、甲烷等嘅气体嘅浓度，有助监测发电厂、堆填区等主要碳排放源嘅情况。 探测仪预计在太空会逗留2年，团队话目标最快在1个月之后就在太空站完成安装机械臂，俾探测仪能够正式出舱投入服务。又话数据将会分享俾国家生态环境部以及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同埋天文台。今日嘅香港快讯嚟到呢一度。
3: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一名15岁少年同一名40岁女子怀疑在家暴事件中被一名男子刺伤之后疑凶纵火焚烧房屋，受伤少年情况危殆。调查反犹太主义及社会凝聚力的王家委员会今日在雪梨展开第二轮公开聆讯，将会检讨环绕邦迪恐袭事件发生的时候的情况。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如果今日举行联邦大选，一国党可能赢得多达59个众议院议席。而在一国党民望上升之地，独立参议员波科克表示唔排除成立新政党。国际方面，巴基斯坦西南部卑路支省发生炸弹袭击，一列载有军火人员的火车受到攻击，造成咗至少24人死亡。 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进入预定轨道，3名航天员里面包括1名嚟自香港嘅。而家将节目时间交翻俾张彩玉同埋蔡以文。
4: 10点钟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详尽嘅新闻报道。咁时间嚟到今日嘅澳洲专线嘅环节啦，系啦，而家距离冬季只有1个几个星期嘅啫，咁流感都非常之盛行，咁所以西澳嘅州政府就敦促民众特别系啲长者同埋小朋友就尽快要接种疫苗啦。同时政府亦都系提醒大家接种呢啲疫苗系免费噶。
5: 咁喺今集嘅澳洲专线，邝美玲同埋西澳通讯员梁增荣就同大家报道有关嘅情况。另外，佢哋亦都会同大家讲下西澳政府由7月1号起会向所有有车牌嘅人士同埋中小学生派发津贴，咁究竟有几多钱呢？
4: 系啊，咁同时佢哋都会报道下西澳政府嘅财政稳健啊，咁所以新增咗多项嘅措施惠及啲民众，究竟系啲乜嘢措施呢？一齐听下就知啦。
6: 早晨啊，曾荣。
7: 早晨，各位听众。
6: 而家咧就已经系5月份啦，即系可以话系呢个秋尾冬季嘅。

0: 开始啦，好多人都有流感，你哋喺流感接种方面咧，政府有冇一啲咩特别嘅计划咁咧？
1: 当然有嘅，咁咧就州政府已经提醒民众，由5月1日开始，无论你系小朋友或者你系老人家，都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嘅地点，你可以去揾你个家庭医生，又或者可以咧行入去一啲药房啊。咁只要佢有住宅嘅藥劑師同埋有啲護士呢，都可以即時幫你去打一個流感針嘅，完全係免費嘅。咁政府提醒呢，就係因為由而家開始呢，天氣開始漸凍啦，好多西澳嘅朋友呢，就係會打算去外地旅遊嘅，避寒啦嚇。其實打定流感針咧，係對自己個健康有一個保障，因為而家咧好多即係奇奇怪怪嘅病毒啊，譬如咧最近成日講得好熱門嘅漢坦病毒。咁我哋西澳咧，因為有6人啊參加嗰個遊船河啊，翻到嚟咧，咁而家咧仲係隔離中。總之咧，就係有任何疑問，請教你嘅家庭醫生，或者咧係同藥房嘅藥劑師傾下。
0: 嗯，系啊，即系大家咧都要保重身体啊吓。嗱，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你哋州政府咧，由7月1日起咧，就会对所有系有车牌嘅人士啦，同埋呢啲中小学生咧，都有一啲嘅生活上嘅津贴。
1: 系啊，咁啊，州政府咧就不断提醒大家咧，就话咧，我哋咧知道你哋生活艰难吓，知道物价高涨。咁於是咧，佢哋咧亦都不斷諗辦法咧，幫助大家咧去應對嘅。而家最新嘅招數咧，就係由7月1日開始，所有西澳嘅市民，只要你有一個車牌，無論係學神嘅車牌，或者你係一個正式駕駛者車牌，或者一個 P 牌，全部咧都可以上網咧申請100元，每人100元。咁假設你屋企有4人，有4人都有曬車牌嘅，換句話嚟講，一共可以攞到400元。咁依個上網申請咧，其實可以去依個叫 WA Services， 依個係一個 app 嚟嘅。你搜索一下，你會見到依個 app， 跟住咧就係填寫有關嘅資料咧，就可以攞到依100元嘅啦。另外咧就係亦都提醒所有有在學嘅小朋友啊，即係家長啊，小學生由今個學期開始可以攞到150元一次過嘅津貼，中學生250元。咁換句話嚟講，如果你屋企有4小朋友，2個讀小學，2個讀中學咧，咁差唔多咧都可以攞到成800元嘅津貼嘅。詳細情形可以透過學校咧幫你哋咧係進行一個申請嘅。
0: 嗯，听落呢即係你哋嘅西澳嗰个财政状况一定有都几好啦，如果唔系呢都唔会派咁多津贴啊。咁听讲话呢，即係除咗即係派呢啲津贴之外呢，其实西澳政府因为财政比较稳健，咁佢哋亦都系想推出一啲嘅政策或者系一啲嘅措施㗎喎。
1: 冇错，咁州政府亦都喺5月初咧就發表咗呢個2026年、2027年嘅財政預算案啊，咁個內容咧大致上咧都係相當開心嘅。報告話咧，2025年到2026年呢個年間啊，即係舊年一年嘅財政年度期間咧，我哋西澳州咧係有35億嘅盈餘啊。咁呢個盈餘意思即係話咧，我哋嘅出口或者我哋對外做生意，又或者我哋嘅税收，夾夾埋埋所有嘅錢咧係有剩。咁既然有錢剩咧，就當然啦，州政府咧就會想做一啲嘢咧，係幫助西澳州嘅市民啦。其實個詳細內容咧，大家可以去州政府嘅網頁咧，每一項無論教育、健康、房屋，全部都有好詳細嘅介紹。不過咧喺呢一度咧，我抽幾個比較即係同大家可能有關係嘅要點提一提。第一咧就係、是、其實喺醫療方面咧，我諗好多朋友都會覺得即係醫療健康好重要啦。咁由於我哋州政府嘅財政情況好健康咧，咁所以喺醫療方面咧，政府咧就會喺我哋嘅北部啊一個區 Joondalup 呢個區咧都有幾多華人住嘅，就會咧係投資咧4000萬咧去擴建現有嘅一個叫做 Breast Screen 嘅制度。Breast Screen 咧即係話咧，如果你係某一個年紀以上嘅婦女啊，係有一個每2年咧免費嘅乳癌篩查嘅一個服務嘅。其實呢個服務咧應該有好多朋友都會係去接受。

0: 有過，不過而家政府咧進一步加大佢嘅覆蓋範圍，同埋咧加大佢嗰個服務內容。另外咧，而家其實西澳咧近依兩年咧好熱門嘅一個話題啊，亦都係一個社會問題咧，就係、家庭暴力啊，似乎咧係越嚟越嚴重。咁針對依一點咧，政府咧就亦都會投資大約咧係2000万咧，擴建一個啊有18張床位嘅庇護中心，俾有受害嘅婦女咧或者係受害嘅家暴人士咧，同埋佢嘅小朋友咧，可以喺嗰度暫住嘅。除咗呢一個之外呢，亦都喺精神健康方面投資呢係數以千萬計嘅金錢呢，係招聘更多嘅醫生、護士同埋床位，務求呢能夠提供一個更有效嘅醫療服務呢俾西澳嘅民眾。呢度呢我想提一提，如果收音機前面嘅朋友你自己有遭遇到一啲家庭暴力，又或者你知道你身邊嘅友人呢遭受到呢啲家庭暴力嘅話呢，其實喺西澳呢有好多地方呢都可以呢係給予一個幫助嘅。咁家庭暴力唔一定係單止肢體上嘅暴力，精神上、財政上或者語言上嘅單單打打、不斷嘅即係輕視，呢啲咧都可以算做家庭暴力嘅。咁當然詳細嘅情況咧，大家可以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可以打電話咧去以下嘅地方咧係進行一個交談。呢個電話咧就係1800-124-684，咁英文咧佢嗰個機構的名字叫做 Entry Point， E-N-T-R-Y-P-O-I-N-T， Entry Point。 这个机构呢特别是可以提供一些呢紧急的住宿支援的。详细情形大家其实可以打这个电话，甚至大家呢可以打去呢 Centrelink 社会保障部，要求见他们的社工，获得更多详细的资料的。
1: 系啦，咁都唔该晒同事邝美玲啦，同埋咧西澳嘅通讯员梁增荣咧，为我哋带嚟呢一节嘅报道。咁啊，记得啦，如果咧遇到咧一啲需要求助嘅情况咧，就记得咧要去揾一啲相关嘅机构啦，同埋一啲求助嘅热线啦，咁咧就可以咧揾到人帮手。咁啊，如果有啲紧急嘅情况咧，就要打300啦。咁啊，而家嘅时间咧又系时候咧听一听一啲资讯，转头翻嚟咧，我哋会有潮玩科技讲下 AI。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Today, you can download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1: 欢迎再次翻到嚟 SBS 电台嘅广东话节目，系啦，张彩玉，唔知你就中唔中意打机啦？以前咧，啲人玩游戏咧，啲电脑角色好多时候都系有一个固定嘅呢一个模式嘅。咁啊，而家咧听讲啲人工智能开始咧，令到呢个打机嘅世界都变得唔一样。
6: 是啊，而家有啲游戏已经开始加入咗 AI 队友，可以即时同玩家互动，分析战况，感觉越嚟越似一个真人。
1: 咁啊，听落去好似啲科幻片咁啊，但系其实咧呢类技术咧已经系慢慢进入咗呢一个游戏世界噶啦。咁啊，究竟 AI 咧会令到呢啲游戏咧更加真实啦，定系都已经改变咗咧成个游戏嘅体验咧？今集嘅潮玩科技啦，同事胡天能咧就会同科技专业人士Willy 一起看看，如果当 AI 陪你打机的话，未来还需不需要有真的队友呢？
7: Hello Willy 你好啊。
8: 阿 Tim 你好，大家好。
7: 近年人工智能就开始进入埋呢个游戏世界啦，其实就唔单止帮助呢个开发游戏，咁甚至咧系开始咧变成游戏入边嘅角色啦，同埋队友啦。咁今集嘅潮玩科技咧，我哋都想同 Billy 一齐探讨下咧，呢个人工智能系咪喺度改变紧呢个未来游戏嘅体验啊？咁啊，首先想问一下 Billy 啊，最近咧开始多咗人讲呢个 AI NPC 或者呢个 AI 嘅 teammates 啦，咁其实呢个究竟系咩概念？概念嚟嘅咧，
8: 呢个 AI 嘅 NPC 咧，就其实嚟讲咧，嗱，即系好似游戏，讲翻游戏先啦。咁啊，游戏咧就以前咧就已经固定晒嗰个游戏嘅规则啦，可以咁讲话，游戏嘅规则啊，或者个故事啊，或者个内容啊，咁变咗咧，佢咧就已经系固定晒所有咁啊，或者系玩到某一个 stage 咁啊，变咗第二个 stage 咁之类咁样，咁咧就即系等于睇戏咁咧，即系套戏咧就已经系做好噶啦嘛吓，即系你唔可以话即系变嘅，咁但系同真实情形咧就少唔同喎，因为人咧真人嚟讲咧就唔系日日都系咁样样嘅，咁啊变咗嚟讲咧，佢而家咧就 NPC 咧就全名就系 non-player characters。咁佢咧就系点样咧？就系唔系一定固定咗佢嘅反应同埋佢嘅性格同埋佢嘅做嘢嘅方针嘅。以前咧就咁样做啊，非常之难啦。即系譬如你拍套戏啦，或者我唔知有冇人记得就话啊，我可能个结局有几个版本嘅咁啊，就系你睇睇下咧，到最尾咧就俾 A 版本、你 B 版本、C 版本咁啊，都系拍定先噶啦。咁但系而家咧 AI 就唔系啦。AI 咧就系喺里边咧个故事里边咧有啲人物啦，或者系有啲即系动物都好啦吓。咁佢嗰啲咁嘅反应啊，同埋咩咧？佢系咁当然系有个框框条条系管住佢啦，就系唔可以乱晒落大龙啦。但系佢嘅反应咧系随住嗰个你同佢嘅 interaction， 即系你同佢倾偈又好啊，同佢玩嘅又好咧，佢系会有变化嘅。
7: 嗯，
8: 咁所以咧，你嗰个游戏咧，譬如你今日同佢咁样玩咧，听日同佢玩咧，就可能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同以前嘅游戏玩嘅方法咧，已经系开始咧有演变啦。咁所以而家咧就以前就非常之难得做得到啦，因为第一你嗰个电脑又冇，即系嗰个云端又冇咁犀利啦。第二就系都冇 AI 嘅帮助啦。咁你话又哇，一个人物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性格啊，或者声音啊，或者 character 嘢系非常之难做。咁而家咧有咗呢个 NPC。嘅概念咧，咁有好多游戏咧，开始咧就系、是、行呢条路啦。咁啊，即系咧，你会有唔同时段啦，或者唔同时间玩咧，都有啲比较新鲜嘅感觉。
7: 哇！即系讲到咧，其实我哋同一个虚拟嘅人咧，系同我哋对打，或者系同我哋一齐做队友去打啦。咁其实即系变相嚟讲，同真人同以往嘅玩法真系好唔同啊！咁其实会唔会即系改变咗游戏本身嗰个玩法咧？
8: 会噶，因为其实嚟讲，你可能等于你个一队篮球队咁样，你今日打同你另外嗰四个队友同听日打。都是同那四个队友，但是那四个队友可能即是健康状况又不同，或者他那个心情又不同，或者他那天、特别好运的射亲波都入的之类。那变了来讲呢，就他是你个比例呢，就是真的好像同真人呢去玩游戏，即不是玩游戏，就是真人去比拼啊，或者真人一起去打怪兽啊之类啊。那变了呢，就是令到呢就是你吸引呢就好多。那所以呢 就话嗱，而家咧好多游戏咧就系你一路同佢讲噶嘛，一路同佢倾偈，一路同佢玩，好似个 friend 咁一齐啊。咁佢咧嗰啲同你讲嘅嘢咧，佢亦都系千变万化嘅，即系一路变嘅，唔系话次次你同佢讲乜，佢个答案都系一样。呢个其一啦，第二就系话。

0: 佢个性格咧，有时嬲啲，有时恶啲，或者有时啊善良啲，或者有时就有少少唔同。但系当然就唔会话系180度变晒啦，因为你人都唔会系咁样啦。咁所以令到你咧就系、是、沉迷一，或者系可以讲话堕入感咧系会高啲嘅。咁另外咧就话唔只系个人物嘅性格啦，就算佢嘅声音啊，因为而家 AI 就整声咧就好犀利噶嘛。咁佢可以咧就话你啊嗰、那个声可能即系模仿某啲人嘅声，你话我系中意某个明星玩嘅，咁佢可能模仿个明星把声同你玩都得。咁所以咧，其实而家咧佢就个变化咧就系非常之大。
1: 咁啊，玩游戏系即系就玩游戏啦。咁但系如果喺电竞嗰方面咧，即系一个即系竞技一个认真嘅比赛里边啦，或者系一个系啦电竞嘅项目里边，如果都渗入埋呢一啲咁样嘅人工智能模式，就开始有一啲战术训练啦，甚至系会分析嗰啲战术系点样啦。其实会唔会影响到嗰个公平性咧？
0: 你话会唔会影响公平性咧？就可能会有机会，但系问题就系嗰个游戏规则都系大家都系一样，因为咧即系佢写咗落去嘅话，咁当然啦，你快可能佢又快，你慢佢又慢啲咁之类啦。我冇走去玩电竞，不过但系喺出边咧就亦都有好多平台咧，即系已经系帮呢啲咁嘅游戏咧，就已经系做呢方面嘅动作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唔止话系电竞玩嗰啲朋友咧，就系、是、觉得即系好过瘾啦。而家就算写游戏嗰啲人咧，都系好方便，因为以前咧写一个新游戏出嚟咧，真系要动用好多人力物力，就算系嗰啲要真实感啊，嗰啲咁嘅嘢咧，就真系要做好多好多功夫。咁但系而家咧，各方面嘅平台咧都已经出嚟咧，就系帮咗咧呢啲即系写游戏嘅朋友咧，佢喺呢方面咧。就好易咧，就做到得心应手。咁所以咧，就系、是、即系除咗系玩嗰啲朋友咧，就算系去开发游戏嘅朋友咧，都会觉得咧就系、是、易咗好多，同埋咧系千变万化咗好多。
1: 咁你认为啦，即系呢一个人工智能嘅技术啦，喺游戏或者电竞方面里边咧，系究竟系而家呢个系短暂嘅潮流啊，定系将来都系会咁样行落去咧？
0: 我谂将来会越嚟越似真实嘅情形，即系其实嚟讲，你都即系唔知系咪游戏嚟嘅，即系好似真系同真人玩咁样。因为其实如果佢对答如流啊，或者你做某方面，佢又会有啲唔同嘅反应啊。咁佢就算唔系净系声啊，唔系净系动作啦、啊，佢可能个场景啊，或者系其余嗰啲嘢都可以即系跟住嚟变嘅话咧，咁其实你。唔系好似净系以前咁，净系对住个 screen 咁，可能诶将来亦都有 3D 啊咁之类，即系变咗嚟讲，你模拟到咧就差唔多咧，就系、是、喺一个游戏世界里边咧，同真实世界咧都系即系好难分得开啊。咁所以咧就可能系越嚟越好玩，即系如果玩游戏嘅朋友，当然系越嚟好玩啦。因为如果越真嘅话，你系咪个代入感咪越高咯？
1: 咁啊，其实都系几令人系作为玩家，可能就真系好期待啦。但系作为一个观众睇啦，好似其实我哋都究竟系睇紧一个真人打，定系究竟系同一个即系人工智能一个虚拟嘅人打咧？其实都真系几有一个质疑嘅性质啊！即系究竟系将来会变成点啊？咁啊，即管拭目以待啦，睇下将来呢个电竞啊，或者呢个游戏项目咧，喺呢个对打方面咧，究竟会发展。现场点啦？今集咧都好多谢 Willy 咧同我哋介绍咗咁多有关呢方面嘅知识噶。咁我哋喺下一个月嘅潮玩科技咧，就再同你探讨个其他潮流科技嘅资讯啦。
0: 好啊，
2: 唔该晒胡天恒同埋科技专业人士 Willy 为我哋带嚟呢一节嘅潮玩科技啦，讲下呢个 AI 队友。咁我记得之前咧，我都同 Willy 做过一个访问嘅。佢话而家咧嗰啲 AI 嘅 agent 咧，其实可以咧系有性格嘅，因为上一次咧同佢做嗰个访问咧，就系关于咧嗰啲 AI agent 咧叫做 assistant 啦，成立咗咧自己嘅平台咧喺度讲八卦，但系嗰啲八卦咧人类咧又唔可以参与嘅。咁而呢啲嘅AI agent 咧，咁佢哋又有自己嘅个性啊。 交流嗰啲唔同嘅意見啊，咁我諗慢慢慢慢，可能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個性，咁就引用翻落去頭先講呢一個嘅打機啦，咁啊 Willie 都講到可能呢啲機械人都有個性，好似你一個真實嘅隊友，佢哋會火爆啊或者温柔啊，咁我諗都係真係有待發展嘅一個領域噶。
3: 係啊，咁啊聽落去都有啲恐怖噶，其實即係可能 AI 咧同 AI 之間咧又會講下我哋人類啲八卦嘅，我哋成日都講佢啦，可能佢哋之間又會講下我哋啊，咁啊第日會變成係點咧？我哋就真係咧要拭目以待啦。咁啊嗱，張彩玉，我哋就嚟食晏時間啦。咁啊其實而家咧食嘢咧都幾特別嘅，都有啲咧食食材啊，或者系啲菜式咧，唔系我哋一般咧系会谂到咯。咁 AI 都谂唔到，但系人类就谂到啦。
2: 嗯，特别系一啲网红咧，佢哋为咗咧得到一啲流量啦，咁啊成日谂到巧啦，希望喺自己嘅平台里边咧吸引多啲人去点击，咁啊等佢哋咧维持呢一个嘅热度。咁我哋今日咧介绍一位喺美国纽约嘅网红啊，叫做 Kit 啊。咁佢制作咗一款咧猎奇嘅甜品，意外爆红，并且咧强调咧呢一个系养颜甜品。蔡依文，你可唔可以同听众讲下啲味系咩嘅猎奇甜品啊？
3: 系啊，真系系咪养颜我就唔知啦。咁但系听落去唔知大家会唔会想试下咧？佢就将呢个沙甸鱼咧配混呢拿雪糕一齐食。咁啊，一出之后咧，个网民个反应都好两极嘅。咁啊，佢之前就喺佢社交平台就分享啦，就话佢每晚都会食呢个甜品噶。咁佢就落笔一啖呢啲混呢拿雪糕啦，上面咧就放满咧一啲系炸脆咗嘅沙甸鱼，咁啊直接食又话又咸又好食，咁啊张彩玉，你听到呢度想唔想试一啖咧？
2: 我就好有保留，不过咧我因为见到之后咧有一啲好奇啊，咁我就睇咗佢条片咯。咁咧佢嗰啲沙甸鱼咧，佢就喺个铁罐嗰度啦，攞出嚟啦，就放喺一个我谂系石子嗰度，然之后咧放入呢个 air fryer 嗰度啊，即系炸脆咗佢，咁然之后咧就再滗一啲混呢拿雪糕，然之后就将呢啲沙甸鱼咧就放落啲混呢拿雪糕，然之后食。咁个样咧都几享受噶，
3: 系嘅。咁我谂咧就好多网民好似你一样啦，即系忍唔住咧要睇下佢条片嘅，即系唔会即系就咁碌走咗条片啊。咁啊真系睇，咁啊唔少人都留言嘅，就好崩溃话吓点食得落啊！但系咧亦都有啲人觉得咧，即系咦睇完之后都要想试下。
2: 咁其实试下都冇坏嘅，咁啊好食啊，发现咗一个新嘅食品咯。咁唔好食咁啊放弃咗佢都唔紧要。不过佢里边咧就会俾人哋批评话哇都几重口味，因为你谂下，混呢拿雪糕捞一啲炸香咗嘅沙甸鱼，你能唔能够想象咧？
3: 我觉得咧嗱，条片咧有啲人都会咁讲嘅，就系故意咧做出嚟咧系啲 rage bait 啊，或者系咧即系引你睇落去啦。咁啊，即系其实都系博流量嘅，我自己就觉得。不过讲到博流量咧，其实网上面都有好多其他类似咁样嘅猎奇嘅甜品啊，或者系食品啦，咁我之前见过咧，即系都有一啲几特别嘅。我自己试过一次咧，就系薯条加雪糕啦。张彩玉有冇兴趣试下咧？
2: 我又未试过，不如讲下你试嘅印象系点样啊？
3: 嗱，人哋咧讲得比较正统或者好听啲咧，就系美国科学嚟嘅。咁又咸又甜啊嘛。咁有呢啲咁嘅猎奇食品咧，好多时候一系就咸加甜啦，一系就辣加冻啦，咁啊都系个感官嘅对比啦。有一个更加夸张嘅咧，唔知道有冇听过张彩玉，就系呢、这个珍珠奶茶火锅。
2: 哇，听落去都真系好神奇啊！珍珠奶茶就好饮啦，火锅就系火锅。你话食火锅饮珍珠奶茶咧，就可以想象珍珠奶茶火锅到底系点样进行嘅咧？
3: 我都未食过。咁啊，唔知道食落去会系甜品嚟啊，定系真系火锅咁样摆啲肉落去啦？但系其实咧，我哋咪后都倾过咧，日本都有一啲特别嘅，啲豆浆火锅都算唔算系特别咧？
2: 呢、這个咧就听朋友真系试过，就攞啲豆浆啦。咁其实有好多人，如果你煮食嘅话，都试过用豆浆煮食啊。譬如好似有一只韩国好出名嘅辣面啦。咁有啲人咧食到变化多端嘅时候咧，其中咧就试下落下呢个豆浆落去，原来其实都几美味。豆浆加呢个辣味咧，原来都几夹
3: 嘅。我自己又冇食过，咁可能都系夹嘅，相信。 咁啊，但系即系呢啲都系即系比较特别嘅嘢啦，例如系近来即系兴啲绿茶咁啦，咁啊可能咧大家都见到唔少呢啲嘅食品。咁啊，第一个小时咧，我哋同大家咧倾到呢一度，我哋都预告下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啊。
2: 好啊，我哋有解释澳洲，会同大家了解下原住民旗帜背后嘅历史意义，同埋点解今日澳洲仍然系咁重要嘅。
3: 系啊，咁啊，而今日嘅美食速递咧，呢一款菜式都几特别噶，就系花旗参浸鸡翼啊。